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开车的好朋友，好，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来来来，我们开车一路好心情哦。耶耶耶！悠悠姐妹，谢金燕，收音机关开吼，哎，谢金燕吼，拜六时阵吼，到底要关三连抽粮吼。

哟哟，姐妹，好，下个月三全关键了哈！哇，地关山呢、啊，这冷刚哦，动感音乐会呢，现今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哦。这个相信人头一定很多很多哈。好了，根据我们呢在关山这边的听友们，他说呢，好，人潮满满，真的是满满的人。好了，这因为刚好有这个暑假期间哈，有游客过来哈，所以真的这边就没话说哈。只要是有像这样，因为是卡斯这么好，对不？好啦，好，那祝福大家了哈，大家也都是有享受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然后有这个好的活动哈，人潮满满的音乐会。

在这边再提醒大家，我们台东地区的这个防空演习是在8月12号，就这个礼拜三，好不好？今天10号、11号、12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哦。好，那这次呢是有人车管制的，请大家能够遵循。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有关于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呢，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的几处施工哦，在大溪路段、大鸟路段这边都有施工哦，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交管措施。那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呢，今天礼拜一今天有开放从向阳到梅山口，就是从台东端到梅山，就是高雄端这边。好，那但是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哦。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好的，那么其他的部分呢，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的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 好，那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感谢蓝色为何朋友。好的。

0: 今天我们准备收听《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现在呢要为我们台东县的怀孕的妇女朋友们，好，准妈妈们来加油打气。好，今天要谈的主题呢，从孕期到育儿，政府一路陪伴您。好，欢迎我们台东县卫生局保健科技师刘佩珍。Hello， 佩珍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好，那么佩珍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哈，从孕期到育儿，哎，哇，从怀孕开始一直到呢生产后，我来养育我的小朋友。好，这个政府一路陪伴您，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呢，哈，有哪些的主题可以告诉我们？
1: 我目前的话正在推行的是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推行的妈妈暖心待产包，那就希望透过实用的育儿跟孕产的用品，可以减轻家庭准备待产的负担，同时也传递我们政府对孕产妇健康的重视跟祝福。
0: 哇，是妈妈暖心待产包，哎，这个一听呢，就让我们联想到说，哎，是不是妈妈要去生产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哪些的衣物啊，或者是用品啊，哈，等等之类。但是呢，这个待产包是我们帮忙准备好吗？
1: 对，在我们本县合作的接生医疗院所的产妇呢，不限国籍不限户籍，都是我们发放的对象，而且是要已经办理完就是住院待产手续的部分，然后由医院去给予。里面我们的内容物有看护垫、产褥垫、防疫乳垫、抽血瓶跟妈妈包。
0: 哦，还有妈妈包哎，
1: 嗯，
0: 好，那许多这个准妈妈哈，到了怀孕的后期啊，他们当然就是一样的，开始会准备这些待产的用品。那待产前呢，通常哦，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准备呢？
1: 除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那同时也要准备小朋友出生后的一些衣物啊、包巾啊、尿布等相关的用品，这样。
0: 嗯，对，好，对于第一次怀孕的家庭来说，当然像这些要准备的东西就会很紧张，对不对？怕说没有准备到啊，哈，或是临时有需要什么哈，都会很担心哈，想说赶快提前规划好这样子。好，那么在台东县推出的这个妈妈暖心待产包 ，A 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而开始要帮忙准备这个待产包呢？
1: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去支持孕产家庭，因为许多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都会需要添购许多的用品，那我们的暖心待产包就是希望可以减轻部分上的压力。
0: 嗯，对，减轻压力确实哎，你帮我们都准备好了，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待产包里面呢，哈，这是孕妇的这个看护垫啊、产褥垫啊，哈，或者冲洗瓶啊，好，通通都有，还有包括的哈，这个可能孩子哈需要宝宝出生之后的衣物、包巾、尿布啊相关的用品也都可以哈，都帮你准备好，所以啊，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的妈妈们呢，安心很多，也是最大的支持了，对不对哈？也是最大的照顾了，
1: 对，
0: 所以难怪刚刚有说就是政府一路陪伴你。好，那么除了提供好刚刚讲的实用的这些物品之外呢，爱心待产包还有其他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在吗？
1: 有的，就像其实我们暖心待产包最大意义就是传递陪伴的概念。从怀孕、产检到生产到育儿，每个阶段都需要支持跟鼓励。我们需要让准妈妈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准备，而是有家庭、有社区、有政府共同陪伴。
0: 哦，对，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安心生产，
1: 好，
0: 安心怀孕哈。那也是，当然是鼓励哈。对于怀孕或生产前有这个焦虑的哈，这些结婚的妇女朋友们呢哈，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安心的安排跟安心的陪伴哦，期待，对不对
1: 哈？
0: 好 ，OK， 那么最后呢，有没有想要送给准爸爸、准妈妈的一句话呢？
1: 每个新生命的大

诞生啊，其实都是一个家庭幸福故事的开始。那我们台东县政府希望呢，能透过妈妈暖心带产包，去陪伴每位准爸妈安心迎接宝宝的到来，那也让爱跟关怀可以从怀孕开始延续到育儿的每一天。

0: 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跟说明喽。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们要跟告诉大家的哈，就是关于原住民地区孕产妇的交通补助这个部分。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台东整个幅员很大，有许多的原住民家庭，他们居住呢可能是比较偏远的部落或者是山区，要到医疗院所需要长途奔波，甚至呢有时候啊，哇，花两三个小时搭车或转车，那当然对孕妇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也增加了哈，就是怀孕期还有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在怀孕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所谓哈，如果帮助他们来做一些交通上面的补助，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申请的资格跟条件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是不是请佩珍也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们主要是补助居住在台东境内有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产妇身份。那像是居住在山地原住民地区的原住民产妇，跟居住平地原住民地区的原住民孕产妇，跟居住于山地原住民地区的非原住民孕产妇。
0: 哦，懂。前面呢，就是不管是在山地地区，或者是在平地地区的原住民的产妇、孕产妇，那你刚刚讲说居住在山地原住民地区的非原住民孕妇也是可以哦，
1: 对，
0: 因为主要是以地方嘛，要是地方不便，对不对？哈，需要交通哈来接
1: 对，
0: 送这样子哈。好的，好，那这就是呢可以申请原住民地区孕产妇交通补助的申请资格跟对象喽。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说的补助对象呢，台东县的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哈山地地区的是哪几个地区？
1: 海端、延平、金峰、达仁跟兰屿。
0: 就是偏乡哈，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海端区，海端乡、延平乡、金峰乡、达仁乡、兰屿。都是可以来申请刚刚说的哈，原住民地区孕产妇交通补助的区域。好，那么有没有说我们大概，比如说可能他们交通上是怎么样的一个补助计算？
1: 我们是从家里的距离到医院的距离，那譬如说5公里以上未满20公里，那一次就是200元；20公里以上未满40公里是600元；40公里以上是1000元。
0: 哦，就看看您的交通的长远，对不对？
1: 对。
0: 哦，OK 哈，开始长城呢，还是说距离也没有那么远？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做一个比例的计算。哦，好的，好的，那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珍惜一下这样的一个资源。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想一下相关的这个补助要申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有一些，比如说准备好的文件。
1: 对，就是就医的当事人或是他的家属，就带着户口名簿或是户籍誊本以及孕妇的健康手册正本到户籍地的卫生所去办理。那卫生所初审之后呢，他就会把一些相关资料到我们卫生局做核备。那到时候会再由卫生所去通知民众持身份证以及印章去领取交通费。
0: 嗯，好，这样清楚了吗？如果说刚刚听的有印象，但是如果详细的想要申请的话，或者怎么样申请的话呢，其实也都可以透过网站去搜寻一下这个资料。然后呢，您只要打上了原住民地区孕产妇交通补助，那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了。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题要跟大家来分享哦，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儿童发展的筛检的部分。当然说，我们希望小朋友啊，健健康康长大啦，那但是呢，在前面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儿童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呢？让家长可以及早的来掌握，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儿童发展的筛检这个部分。那真的比如说家长认为说，有正常的身高体重啊，有正常的这个发展啦，真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好，那这个是不是请佩珍这方面跟我们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1: 其实不一定，因为儿童发展的部分呢，其实包含很多面向，除了身体在成长外，还包括了语言表达、认知理解、精细动作、大动作以及社会互动的能力。那有些小朋友的外观看起来可能跟同龄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有可能会存在语言发展比较慢、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社交困难等等的状况，所以定期进行筛检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说，家长都很关心嘛，孩子呢的发展状况，那认为说啊。 你也要炸完呢，哈，哇，不错呢，哈，身高体重都很正常，哈，啊，但是这边呢，还提供了另外一种的这个筛检，就是发展儿童发展的筛检，其实就是说，刚刚像刚刚佩珍说的，也许在一般的。

0: 在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差异，但可能啊，是不是会存在有所谓的语言发展比较慢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哈不足啊，或者是社交互动比较困难这些情形，透过这个儿童发展衰减哈，其实就可以哈来帮助了解。好，那么儿童发展衰减的这个重要性呢，哈，是不是也请这个佩珍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可以事先发现嘛，对不对？哈，然后呢？
1: 我们这部分最大的目的还是就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那许多发展问题如果说能在学龄前被发现，那透过我们专业评估跟疗愈的服务，那改善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那如果说他到上学后才发现，那有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学习、人际互动跟自信心，所以要把握0到6岁黄金发展期。
0: 嗯，把握这个0到6岁的黄金发展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有哪些的情况啊，家长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哈，一些发展的警讯呢？
1: 譬如说小朋友到了该开口说话的年纪，可是却很少说话，或者说听不懂简单的指令啊，不喜欢跟人互动，或是眼神接触少，那相关的动作协调能力都落后同龄的小朋友，那情绪的表达也跟一般的小朋友有差异的时候，都建议及早向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做咨询，然后做接受专业的评估。
0: 对对对，好，接受专业的评估，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呢孩子有需要刚刚讲的哈，我们的及早介入治疗呢哈。好，那么如果说了哈，筛检结果发现孩子有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有发展迟缓的情形，那接下来家长可以怎么处理呢？佩森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1: 这部分的话家长其实不用过度的担心，也不要害怕说有可能会标签化或延误评估。那发展筛检并不是诊断，它是一种早期发现的机制。如果说筛检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确认，那医疗团队会安排联评的状况，那会透过儿童神经科啊、复健科、心理师、语言治疗师等等的专业人员做共同的评估，然后再依据呢小朋友的状况，会提供适合的疗愈建议跟资源。
0: 哇，这很重要哎哈，就是结合呢需要的资源一起来帮助孩子哦。就是如果可能发现有这个迟缓现象的话，那么家长是可以透过哪些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服务呢？
1: 目前家长可以在小朋友做预防保健或是疫苗接种的时候，由医师协助进行儿童筛检。那如果说有任何发展上的疑问，也可以向各乡镇的卫生所、儿科诊所或是医院做洽询。
0: 好，这样了解了吗？好朋友们，好了，我们的妇女朋友真的很辛苦哈。你看了，我们就是怀孕的时候辛苦，然后生产完之后呢坐月子，然后现在照顾孩子也辛苦。但是过程当中了哈，其实是有一些的政府的计划在帮助我们的哈，就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哦哈。那目前呢，如果说这些咨询的管道啊，跟获取的方式啊哈，是不是我们再请佩珍跟我们提醒一下？
1: 相关的资讯我们一样可以在台东县卫生局的官网或是 FB 搜寻东卫保健，或是台东县卫生局，或是东卫保健健康快乐假巴黎。
0: 好的，这些是我们在网络上的搜寻。好，那么电话咨询的部分呢？
1: 电话的话可以打到我们卫生局331171。
0: 好的，0893311171，或是呢就近也可以去询问有关于各乡镇市的卫生所哟哈，那边也都会可以做一些咨询的。好的，接下来呢，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就是从好怀孕期到育儿，政府一路陪伴您。好，我们的佩珍有没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呢，或者一句话做总结？
1: 好，那我们还是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顺产到小朋友的成长，我们台东县政府会陪伴每个家庭走过人生最重要的旅程。
0: 好的，会陪伴您走过这一段最重要的旅程哦。从孕前准备，好，让你安心怀孕，好，到后面的育儿，政府一路陪伴您。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好，卫生局保健科技师刘佩珍，佩珍跟大家做的分享跟说明，感谢您哦。
1: 谢谢。
0: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

哦，谢谢。哎呀，我们台东的孕妇妈咪很幸福哈。来，你是我心里一首歌。好，这是王力宏。

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那么今天呢，台二十线南横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但下午两点前进入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哦，下午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感谢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为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作为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2: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5: 经了解，

0: 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林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啊，这么听话了哈，竟然按不动哈，好不容易呢找回来了哈，好啦，今天礼拜一哈，不要偷懒，我们的滑鼠 ，OK， 来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交通暴力灾了哈。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暴力灾。

交通路况不好，现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3.3 现场直播，在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交通安全上界重要。好，关于爱注意的路况部分，哈，今麦明玲就来讲给你知。好，谢谢奶奶做一下整个会诊哈，关系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今天是礼拜一哈，五六日一呢，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开放通行的哈，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呢，这个管制路段呢有时间上的限制哈，也就是下午两点前进入，那五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所以大家把握时间。另外呢，就是今天呢8月10号，今天原定呢在丽园路段的160公里到161公里的地方呢，哈，今天就不做管制喽。另外同样是丽园路段在155.2号公里

这个地方今天8月10号也是不管制哦，也是开放通行。那不过呢，如果现场有机具就请大家留意一下。B 三隧道台二十线177公里雾路到新武之间179到195这边的一些施工点全部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406公里到407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2公里这边是边坡工程，另外也是还有414公里都有边坡工程，大家经过能够留意一下，就是外侧 的这个车道，在做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另外是413公里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大鸟路段这边，这边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因为有南新路段425公里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那这边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在这个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32公里到333公里路段的零星配电工程，那这边呢是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呢是正常通行，会持续到9月11号。好，那么另外342公里的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呢，这是边坡工程，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的交通路况提醒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大概这个好熊到三刚好。好，那么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通报的话呢，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拨通掉，在按八呢就是台东分台接听，一路发一路发就好打给了好的，来李翊君的歌声风中的承诺。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哎，大家好，我是孔锵。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没有嘛。所以啊，现在那些投资老师看不到也听不到，你为什么要相信呢？你期待的是好老师带你上天堂，但事实上，这些老师是在利用你上天堂呀。要注意哦，加入投资群组之前，请拨165反诈骗专线，防诈165，让你防诈招数不落伍，再让诈骗集团去吃土。
3: 哇，这个真的是网络诈骗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留意注意一下，多多的听一些案例哈，然后像不断不断的提醒呢，让你呢时常可以保持警觉。好，那么要防诈都要先识诈哈，认识诈骗手法。好的，接下来呢哈，我们这边还有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讯提醒。也就是呢，这边说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在这个东部地区呢，可能会有这个山区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要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的远离溪流。好的，好，这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及时的资讯通报呢，跟大家做一个传达。好的，刚月挂下，波浪小塞。好的，好，在这跟朋友们提醒，好，每个阶段都要提醒一下下，啊，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了哈。8月12号礼拜三的下午1:30呢到2:00呢，哈，就是我们的2026的，啊，就是城镇兼任的这个防空演习，哈，这次呢是人车都有做管制哦，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一下，人车都有做管制哈，就礼拜三的下午1:30到2:00，可以的话呢，尽量这个时间不要外出，好，那如果在路上的话，听到警报声音就要怎么样？好，要路边停车。要停止，然后同时听现场的哈这个警察人员哈他们的指挥哈，停到要可以停等的地方，好不好？哈，还有呢，室内也是一样的哈，要关闭灯火门窗哈，就地呢前往建筑物的地下室或是防空疏散避难所这边哈来做避难哈的演习。

耶，无咱熟悉讲些歌声，好，目前时间是八点五十九分三十五秒咯，赶紧来准备九点对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节目，咱台东，我是明玲。好，来开车吼，咱伫路里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哦，准备九点对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Euro 漂零号、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

0: 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场，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欢迎继续收听，陪伴您呢到十点钟哦。来，这首歌曲呢是日语歌曲《守月增田》的《猎奇甜心》。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讲好利塞。好的，我们的台东最美星空呢，哈，在成功的海滨公园八月八号的父亲节的时候哈，那么这边呢吸引了3000多名的朋友们哦，到西家带眷的来到东海岸，在海岸夜色中聆听现场的演出，哇哈，由这个浓男美女团、美中部族团体，还有守夜人跟金曲歌王、就是乱弹阿翔接力演出，好，这样的陪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夜，温馨的父亲节。除了最美星空的音乐会，还有星空市集啊，结合台东在地的美食跟手作选物，还有就是民众可以走访摊位，品尝地方的哈这个风味。然后呢，也可以在音乐声当中哈，就放慢生活脚步，然后在这边享受美好的爸爸节的夏日夜晚。那当然了，在8月7号、8月8号呢，这两天呢，就是在关山这边也是一样哦，晚上的这个一起把格浪，一起关山呢，这个把格浪音乐会呢，啊，这真的也是人潮很多哈。在地呢的这些音乐会的都很有代表性了，在我们台东地区都每次呢有音乐会呢都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来游客朋友们，当然也是让我们的台东乡亲一块来欣赏聆听享受美好的音乐飨宴。2026台东市的马卡巴海艺术节，好，这个活动，好，朋友们呢，好，有没有想到说，哇，我们台东真的是一直活动好多，包括的这个台8月20号前，还有台东博览会的相关的这些地点的活动，对不对？好，那么这个2026的马卡巴海的艺术节活动呢，是15号、16号这两天，好，15号、16号这两天，那这两天呢，会有一些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呢，有这个部落主题展，好，五大部落主题策展，好，还有动力火车领军的这个歌声，在这个大片草地上面呢，就是一起拥抱，然后一起在这边来迎向美好的这种感觉。好，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也就是说台东是马卡巴海艺术节活动，这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展现在地的这个朋友，这个原住民的歌唱的力量啦，还有夏夜大聚会啦，大剧场的装置艺术啦，有特色市集啦，手作体验啦，哇，真的是很棒很厉害，对不对？是的。好，那这边还有就是入口开始呢就有大型迎宾意象结合的这个竹子架构起来的，还有这个暖色灯光的原住民元素文化的一个这个穿过的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园内呢有打造了稻草迷宫装置，你看大家要在那边行走探索拍照都非常棒哎，然后这个光影的交织变化也是另外一种拍摄的主题。好，那还有呢，还有就是这边静态的刚刚讲文化展示啦，生活故事啦，还有呈现不同的这个部落跟土地之间的深厚的连结哈。好啦，也是看文化，也是好享受啦。30摊以上的特色市集，哇，逛逛走走，吃吃喝喝，玩玩。好，那么另外呢，也就是在地的一些品牌，也都有加入了。今年的马卡巴海呢，希望说在文化上，在文化呢，不只是在舞台上，透过音乐啦、空间啦、工艺啊、饮食啊，跟参与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度啊，就在台东森林公园15号、16号这两天，欢迎大家一起来马卡巴海，2026的这个台东市马卡巴海艺术节活动。好的，来，接下来说到我们台东哦，台东的防空演习，在这边还是要跟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就是8月12号，我们台东跟花莲一样属于东部地区的防空演习，就是在12号举办，下午的1点

0: 半到两点。好，详细的呢，好，详细情形我们还是要听一下民防中心主任的说明。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好的，好，就是我们大家遵循，也就是大家啊，这是遵循现场的哈，我们的警报响起的时候，一些管制措施喽，哈，人车都要做管制哦。好的，这是动力火车，好，一场现场的演唱，好，这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好了，我们说好马卡巴海呢，这个艺术节啊，这个礼拜六日呢会在台东森林公园来举办哦，动力火车跟大家一起嗨起来啦。

哇，我可以知道呢，动力火车真的是舞台魅力相当的赞啊，气氛带动非常棒，几乎所有的歌呢，大家都会在台下一起唱了哈。然后势必呢，这两天呢，15号、16号呢，在台东森林公园哈，势必呢又是会引起一番的哈这个欢乐场了哈，欢乐场面。好，那动力火车会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啊，就是跟大家在台东森林公园这边一起欢唱哈，来李杜的《想爱就爱》。在这边提醒朋友们，有一个哈，这个新增加的这个路况要注意一下，台九线的双向428公里到432公里900公尺高架路段这边的移动式巡检作业，在南回公路这边好，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同时呢，在南回公路这边还有其他的施工路段哦，406公里的大溪路段，412公里大鸟路段，414公里大鸟路段，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那请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了哦。这边的交管措施一般呢都是在侧面，好啊，但是呢就是内侧可以正常通行的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这是李杜唱的《想爱就爱》。

噔噔噔噔噔噔，好，想爱就爱哦，李杜。好，那这边呢，哈，这个165反诈骗专线，还有165的哈的大打诈仪标板，大家都可以多多的运用哈。165打诈仪标板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资讯呢，哇，现在的啊这个电信网络的诈欺啊，高达了6000多万的财产损失了哈，累计。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你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吗？那尤其呢，如果说是哎呀，有人呢、啊，就说哎呀，你这个边可能呢，就是会变成是分期付款喽，哈，你弄错喽，哈，那现在呢，就像跟这个什么专员联络啦，客服专线联络，要先加入这个 LINE 或是先连结一下啦，哈，等等。这个呢都是诈骗的话术，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好吗？9:29:30，我们待会儿呢准备9:30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您收听的是早安台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5: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4: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0: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那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一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1: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的，好，那么跟台东的乡亲朋友哈、啊、来介绍一个展，好，因为这个展览呢，有可能哈、啊，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哎，还蛮特别的，跟我们台东这边的古文化啊有点这个啊就是相似了哈、啊，就是说呢，我们不是卑南文化吗？哈、啊，也有这个古老的遗址公园呐、啊，对不对？好，那这边呢就是。

啊，这是埃及法老文物展，好、啊，展出280件的大英博物馆哦，好、啊，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珍藏。这是台湾哦，历年来呢规模最大的哈、啊，法国的哈、啊，不是法国，是那个、啊、埃及法老哈、啊，就是法老王啊，法老王啊，法老文化文物展，好、啊，最大最大宗的，因为有280件珍贵的产品哈、啊，好。那其中呢 99% 都是第一次在我们台湾亮相的哦，从巨型的石雕到这个埃及哦，他们法老王的金饰珍宝，好，到神庙建筑，还有就是他们的埃及法老好金字塔墓，好，他们的墓室的文物呢，都完整的呈现古埃及法老的好法老王的传奇历史。集美博物馆的这个法老王文物展呢，就是在一楼的特展厅这边，好，那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0号，展期非常的长，好，那每周三是休馆日，好，那休馆日呢，这天有比较特别的安排，就是有所谓的哈，就是周三的艺术飨宴呐、啊，哈，艺飨票，因为是只有呢特殊的哈，这艺飨票的人才可以进入哈，因为礼拜三呢就限制人数，因为是休馆封馆日。那其他的呢都可以开放哈，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那最后入场时间下午的话，因为是5点半就结束嘛，所以最后入场时间呢是4点半。好，那当然呢这边也都是一样哈，因为它是一个邀请来的大英博物馆的珍贵的珍藏哦，它还是要收票收门票的哈。而且呢最好还是预约比较好，预约时间。

那这边呢有几个我们刚刚讲的嘛，对不对？他们的文物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边呢有一个埃及君王统治埃及的时光超过了3000年，从探索法老王的意识形态跟现实，进一步理解他们的整个强大的这个古代文明。那其中我们不是说有这个石雕的头像展吗？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巨石巨像的头部的巨像呢，大概是在西元前的1854年到1808年这边呢就是做制作的他问可能是哪一位的这个头像呢？可能是这个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巨像头部。另外还有献祭的，就是献祭的名，这是那个一个牌面然后这是阿蒙涅姆赫特四世呢向亚图姆神来献祭的一个图像的名牌名就是墓志铭那个名不是我们手上戴的身上戴的那个名牌那个名牌大概是西元前的1808年到1799年的时候哦。好，那这边呢还有就是沙纳赫特国王击杀敌人的浮雕，也就是那个描述那个故事描述那个故事的浮雕石雕，还有他们珍贵的一些珠宝等等神，因为他们是很有信仰的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穿戴的吊饰然后这些里面看到他们所象征的这个动物的应该是动物的图像等等。好，那另外呢还有他们的这个辛努塞尔特二世王

他在位的时候一些挂饰，在1880年（西元前1880年到1874年），这也是大英博物馆这边所收藏的，现在也在集美博物馆这边可以看到。好，详细的呢，我相信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哦。好，神秘的埃及，对不对？真的有没有很好奇啊？有人说了，哎呀，这个有些像年纪说，哎，我看到埃及哈，我想要去看的是因为说哈，也那时候不是有尼罗河女儿一个漫画很有名，对不对？哈，那个时候很流行啊。当然呢，这张上面也是画了很多哈古埃及文明那时候的一些故事了哈，还有法老王的故事哈。好，神秘的埃及，傅天颖所唱的歌。奇遇一块来欣赏，来，今天介绍的是奇美博物馆呢，在展出的法老王文化文物展，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这里。好，这首歌曲《神秘的埃及》，傅天颖。

神秘的埃及。好啦，就是刚刚讲的哈，这个在清北博物馆呢哈，一个这个埃及的文物展啊，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去看看咯。好，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好的，朋友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哈，有些的这个交通路况情形要提醒所有的好。

朋友们啊，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咯。还有就是提醒大家，8月12号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啊，是我们台东地区要进行防空演练哦。这次呢人车都有管制哦，请大家听到警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现场，比如说车辆呢就不要再继续行驶了哈，然后依照指挥呢哈，就是停靠在路边。好，然后在室内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关门窗哈，还是一样配合我们的演习活动。好，再来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目前行车上面呢都很 OK， 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哈，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鹿野好，这边有施工，还有龙过脉这边也有施工。再来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溪路段大鸟路段这边都有施工，还有南新路段。另外就是在428公里高架桥这边有巡检作业哈，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今天有开放到高雄段的梅山口，下午2点前进入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下午5点前离开。好，这个管制路段。今天呢，在161.1公里，好，还有就是在155.2公里这边都是不管制了好，都是大家可以这个机动性的管制哈，大家可以这样子的，时间上比较好掌握了。好 ，OK， 好，非常感谢大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的，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共共孔孔孔孔一级三号拨通之后呢一样的在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这是姚国珍所唱的《一起去埃及》，不晓得呢您埃及的印象应该就属于那个金字塔对不对，金字塔的那个法老王的陵墓

0: 我还在陶醉陶醉在笑。
1: 好的，好，那么这边呢有这传来消息，也就是在龙过脉这边呢，今天8月10号这边不施工，好，先跟朋友们再说一下了哈，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朋友们，开车路上呢，好，一样的，我们的安全是最重要了哈。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待会儿呢就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感谢朋友们哈，你们今天的收听跟好陪伴。那么明天早上7点，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哦。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古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的天气是阴天，降雨几率20%，气温在30到36度。那今天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要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还有高温特报，要防范分风，慎防热伤害。

那在汇整今天台东的施工路段前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九线428到 432.9 公里高架桥路段移动式的巡检作业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3: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2: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6: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琦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7: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6: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0: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云峰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4公尺，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餐呢、啊。
1: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有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

0: 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哲翔。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调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有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芬。警察在日常巡逻勤务中，不仅是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更是许许多多家庭在危急以及慌乱时的强大后盾。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以及暑假期间幼童外出活动增加，长者与儿童走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今天分享警方如何善用科技与同理心，协助迷途的亲人找到回家的路。台东警分局马兰派出所员警邱品杰表示，日前在台东四维路执行巡逻勤务时，和同事在诊所门口注意到一位相当焦急的老太太，独自一人在一家诊所门前来回踱步，并不时向路过的行人张望，神情显得相当焦急而且无助。凭直觉发现状况不太对劲，便立即主动上前关心。
2: 由于老妇人无法提供完整的身份资料，也说不出住家的位置及家属资讯，加上天气炎热，担心其长时间在外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因此先将老妇人带返派出所休息，提供饮水及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耐心的与老妇人聊天，希望能从零碎的对话中拼凑出有用的线索。最后是透过警政系统查询比对相关资料，并以老妇人提供的姓氏及绰号等零星资讯逐步交叉查证，最终成功确认其身份及户籍地址，进一步取得家属的联络方式，立即通知家属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
1: 真是多亏员警的敏锐观察力，当员警在第一线巡逻时，警察通常是如何判断路人的长者可能需要协助呢？又需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呢？另一位员警李世伟分享说，
3: 我会从老妇人是否可以流畅应答，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是否可以回答出来，以及自己家里住在哪里，作为评断这一位老妇人是否需要协助的依据。协助的过程中最感动的是看到迷途的老妇人可以顺利回家。一个员警需要具备的就是相当大的同理心，因为有关于失智老人走失的部分，如果员警觉得与自身无关，甚至没有同理心的话，很少会有耐心的去找老妇人的亲属，或者是协助他返家。
1: 同理心确实是警察服务民众的核心精神。所长詹富源也从派出所辖区的整体状况分析，目前最常见的迷途案件类型有哪些，以及对于家中有高龄长者或幼童的家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4: 本所目前比较常发生的高龄长者及幼童走失案件比较常见，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然后还有台东的生态来说，就是年轻人通常都会去外面工作，然后部分长者因为资质跟记忆力退化，外出的时候容易迷失方向，然后另外还有因为我们暑假期间没有上学的关系，所以那个幼童外出活动的机会也会增加，卖场、夜市、公园也容易跟家人走散。所以我们除了走失会报警处理之外，我们会希望说民众能够善用科技设备，像是 AirTag 或蓝牙定位器，如果放在随身包包或衣物内，就是在家属发现异常的时候协助定位。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去申请防走失手链或者是防走失的载具，像社会处都有提供相关的方式。然后像另外如果说小朋友的话，觉得可以在衣物上面或绣有他的名字或电话，或者是有留有家属联络资讯的小卡，就警察可以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都可以联系家属。提醒民众就是尽量不要单独把老人留在家中，像假如说失智的话，希望是可以申请看护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来陪同照顾。小朋友的话要签好。
1: 警民合作与科技辅助，加上多一份同理心，就能为迷途的长者跟孩子点亮一盏回家的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神情焦虑、来回踱步的长者或者哭泣的儿童，也请不吝伸出

人手或拨打110通知警方处理。今天的安全守护者由记者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8月12号下午1点半至2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

0: 辖区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其相关单位及疫情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1: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个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锓。
0: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赤客山60石山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预估最佳赏花期在8月中下旬。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赤客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山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客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赤客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3: 那民众如果到赤客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客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淡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淡山来做一个赏花。
2: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客山现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1对1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5: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4: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巷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12点钟，待会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机场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子，继续往南 350.6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性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星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新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

0: 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1: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再做决定。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一晨报道。
0: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1: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0: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值披千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4: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3: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7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

0: 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1: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云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0: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三个青台及一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毗卢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战事迈入第六个月，波斯湾与霍默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3: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6: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钱。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5: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古西南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

0: 止突然驾车企图冲撞远景，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三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两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远景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已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0: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民意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3: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4: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上面做曝光。
3: 我们呼吁在职缺上架前建立筛选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教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5: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6: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5: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不能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24.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350.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七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复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廷说：“
3: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赴南，沿台三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雨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击中，
2: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杰克说：“
4: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围公医院救治。
2: 复姓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林姓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6: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
7: 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
5: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7: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5: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9: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向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8: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

0: 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3: 啊，什么大事？
4: 无被枪击啊，唔敢啊。
3: 那边走向，我就是我去的。
5: 对，
3: 啊，就是他，他找不到回家路，
4: 找不到。
3: 哎，伊讲伊找无。
4: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2: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6: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7: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2: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八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0: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8: 请台飞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0: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新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9: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2: 王兰新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9: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2: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1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

0: 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0: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3: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在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4: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诞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诞山来做一个赏花。
3: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限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8月10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上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又发现哈，今天的天气好像真的又开始在变换了哈。应该说从昨天开始就感觉到这个天气呢已经慢慢的不一样了。风雨的部分呢，虽然说没有很明显，不过好像觉得那一种预告着风雨欲来的感觉哈。天气稍微呢变得比较闷热，还是有些许的阳光，不过呢那个风在吹，就觉得说哎呦哈，有那个到底是外围环流影响还是东台北的影响呢？果然啊，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天气又开始变得比较阴阴的，然后刚刚呢要到电台之前，哇，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已经有些许的这个小小的雨点了。好的，要提醒大家，如果目前呢在中午外出的时候呢感觉到外面有这个下雨的情形的话呢，好的，要提醒您就是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阴阴的，那当然下雨的关系，所以要携带雨具出门。好的，一个台风又接着一个台风，又接着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呢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在今天8月1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礼拜一还是可以给他周一 Monday 的 KTV 吧。用这一首歌曲，我们揭开下午的序幕。林育英姐姐的《修好》。

有，我有听到你在跟着唱。啊，不要忘记哈，嘴巴张开，也要记得把你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那下雨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哦，这个天气呢是道路湿滑的，好，所以要提醒大家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下午的1:12。来关心呢，今天8月1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那来看到呢，今明两天都持续受到了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好，那所以呢，在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都是。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以及今天东部地区不要怀疑哈，还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果然啊，就是把那种空气当中非常闷热的感觉，就是被你的湿气哈，吹好大，然后呢变成这个下雨的感觉哦。这个天气有点难捉摸哈，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外出的时候是。带雨具了。那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的沿海，还是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刚刚呢，从东海岸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浪况呢，还是比较不微妙的哈。好，要请您呢注意一下安全了。如果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这个海边来游玩。好，那来关心到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三个台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好，那目前呢观察是对台湾没有影响的，不过呢来看到昌宏台风预计下个礼拜二会接近日本，所以要提醒您，如果是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这些游客啦，还有听众朋友啦，一定要注意一下哦。然后呢，甚至我觉得要多留意一下近期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班的问题，或者是旅游的相关资讯了。好，那今天开始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礼拜五到礼拜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各地的降雨也会增加。那随着呢，这个海豚白海豚台风已经远离了。那台湾呢，今天是位于南侧的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环境，所以相对的水汽是偏多的。中部以北主要呢是午后的雷阵雨，南部降雨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有较大的雨势，中部也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好，那白海豚台风昨天呢已经登陆到中国，未来呢会持续的逐渐往西北来移动，而且呢减弱。远洋跟其他刚讲到的三个热带性低气压呢都是绕着大地压区来移动。那其中呢来看到这个台风皮鹿台风对台湾判断呢目前是没有影响的。那热带性低气压呢也是偏北的移动，昌宏台风主要是往西北偏西方的方向来移动，预计呢礼拜二下个礼拜二会比较接近日本的陆地。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外出旅游的话，都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天气的变化了。好的，那台湾呢这几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水汽都是比较多。礼拜三礼拜四西南风减弱，不过呢中南部容易出现降雨的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低压带逐渐偏北，台东东侧呢大多台湾的东侧大多都是大低压区，那环境的水汽又会增加。

好的，看到哈，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降雨的分布图啊，降雨趋势的这个分布图，好像看到真的是在中南部还有东部哈，嘿，这个花东啦，还有屏东一带啦，比较容易有这个降雨的情形。好，那来注意到呢，今明两天在中南部地区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南部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呢，在北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大雷雨。礼拜三、礼拜四，中南部还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午后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除了中南部有降雨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几率也会随着增加。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气温都是回升，北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花东地区呢受到了焚风影响，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礼拜二到礼拜四，中部以北高温呢大约是在36到37度，台东呢也是因为受到了焚风影响，有36到37度的高温。哎，千万不要就是只有下今天哈、哦、这个小小的雨滴而已，后面就给我很炎热哈、哦。好了，当然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下雨过后啦，然后带来了这样子的高温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做好这个病媒蚊的预防哦，那当然要寻到清刷了。好，那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西半部呢局部地区还是要留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半部以及南部的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好，那另外呢要注意的是，从礼拜二到礼拜六适逢天文大潮，所以呢在嘉义以南的沿海，还有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所以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海水倒灌以及淹积水的情形。那也要提醒大家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如果说是处于地势比较低洼地区的、当然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过后淹积水的问题了。好，再来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物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午后有局部地区短暂雷阵雨，天气还是一样、炎热，那要防范焚风。虽然说现在的那个天色看起来好像很难想象有焚风，不过呢我觉得大家还是防备、外出的时候雨具带着，然后适时的补充水分。当然呢如果说、有感觉到闷热的感觉、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室内外的通风了。好，那今天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30到36度，感觉上闷热到容易中暑的哦，不要想说嘿，哦好嘞，咖喱波吼吼。好，那当然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7到8级，阵风10级，下午转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怎样，今天礼拜一就是复古日，听到的歌曲郑怡姐姐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青虫跟 Aquaman 一起合作的《落雨天》。下晡一点二十二分，二十六分。真的是嘴齿打开哦。好的，我们来带大家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呢，在我们的下水道以及宽频管道的施工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在我们的杭州街216号前呢，在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好，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我们的市区新旧管线的载水连接工程还是在持续哦，会一直到8月21日。

好，那要提醒大家，四维路一段跟巷道巷弄之间在做施工，影响到的部分呢，会是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的户数320户。好的，要请大家呢，记得哈，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都是施工期间，那要请您呢储水备用哦。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1:28。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鼾、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鼾、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4: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6: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3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7: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的意见，预计行政院9月顺利的话，9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6: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0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

0: 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4: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素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11: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12: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11: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13: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11: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13: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

0: 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在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0: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页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相信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它是奶茶刘若英即将在高雄展开她的演唱会。这一首作品很爱很爱你应该都是要成为这个演唱会呢必唱的歌曲之一吧。下午的1:49，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看到我们的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好，那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来到了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公里到333公里当中，这里有配电的线路工程，那也有树木的修剪维护施工，那这里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另外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今天是暂停施工的，好，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那刚刚呢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呢表示说，目前好像是从我们这北部地区开始呢今天是在做这个城镇韧性的这个防空演习。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呢，我们台东就是在这个礼拜三8月12号的下午1:30到2点钟，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京广镇交通网呢也会配合着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来做这个半点跟整点的这个警报的发

0: 阿放，那相关的内容资讯呢？我们来听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当中的单元。
1: 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好的，刚刚听到我们内容呢，就是即将在这个礼拜三8月12号的时候要来实施哦。这个是我们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那再跟大家来整理一下相关的重点哦。在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30的时候呢，我们会先行播放了一长声两短声的哦，这个相关的警报，也就是提醒大家这个防空演习正式开始。好，那这一次呢，我们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这个礼拜三8月12号的下午1:30开始播报警报。那在2点的时候呢，会再播放另外一个警报解除的这个警报发放。那演习的科目呢，涵盖了这个防情传递，还有警报发放，以及人车管制，还有疏散避难。好，那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在我们台东的朋友要记得哈，听清楚哦。演习的期间呢，如果是地出来的哈，我们要怎样呢？关闭灯火门窗。好，那如果呢是在户外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在行走的啦，或者是开车的啦，都会呢严格执行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所以这个礼拜三8月12号下午1:30听到呢哈，这个警报发放的时候呢，不管是商店还是住户呢，要请您记得哈，关灯，然后呢关闭窗户，在家里面哈，半点钟两两啦哈。好，那你当然可以就是在里面呢做自己的事情。那如果是行人跟车辆啊驾驶，或者是呢乘客哦，要听从，如果说是刚好在户外的话，好，那我们要听从警察以及民防的执勤人员的引导，他会在各个路口啦，或者是有这个演习的这个城市里面呢，会提醒大家要下车，然后来引导你到安全的疏散避难的地方。我们就是形同呢，这个演习就形同正式的这个疏散避难的方式。好，那再来呢，各个商店跟住户呢，刚刚有讲到了，我们要熄灯跟关闭门窗。那也提醒大家，可以先运用手机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好，那这里呢会有什么呢，就是当你如果是在户外行走的行人啦，或者是车辆驾驶跟乘客你可以利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呢的标示进到就近，如果说是有这个警察来做引导的话，好，那你就知道说可以来到这个有防空避难设备标志牌的处所来避难。好，记得不要在道路，或者是好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很热闹有声音要跑 跑出来看，不要哦，我们就是不要在道路

或者是户外徘徊观望。那如果呢违法的话，将会以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那我们就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在我的节目当中啦，一定会在事先的跟大家来做节目当中的提醒啦。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3.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

0: 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旅行，这一首歌曲《懒惰虫》。下午的2:08，继续回到我们的晴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在看这个社群网站哦，然后呢就是在滑手机过程当中，哎哦，发现了说，哦哟，今天8月10日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哎哎，大家在很给调工啊，什么哦，是哪一个神明的生日吗？哎五颗脸哦，有一个神明的生日哦，叫做懒行。好啦哦，今天的8月10日，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无奇不有哎！今天叫做国际懒惰日啊，今嘛下晡两点控高分，好像跟大家讲说懒惰日哈，啊，今嘛从半工俩还要懒惰吗？好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8月10日呢，在国际上呢订今天叫做国际懒惰日。好，那其实呢，有的民众呢会选择在这一天呢，暂时的放下繁忙的工作跟例行的公事哈。好，那但是呢，不是说真的叫大家哈懒懒的什么都不要做哈，而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呢哈，怎么样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不要这么汲汲营营的方式，然后来对待自己。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其实这个是从1980年代呢哦，在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工业城市叫做伊塔圭。好，在这里呢，因为居民呢想要对抗这个工业时代哈，这个过度的工业化跟沉重的工作压力，所以呢，他们选择在当时呢这个年度庆典的这一天呢，发起什么都不做的活动。好，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国际懒惰日 （International Lazy Day）。好，那这一天呢，其实就是他们呢想要是暂时的放下工作，然后呢就是抛开这种罪恶感哦，其实就是想要大方的哈。像现在我们想说，我就是想要废啊，想要耍废哦。好，那听说呢，当时呢这个在哥伦比亚这边的工人呢，就把这个床铺呢搬到街上，然后呢，甚至还有穿睡衣游行。那也是当时他们在抗议这个过劳的社会节奏。好，那其实反观到现在呢可能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啦其实呢也是比较容易呢可能就是紧绷，然后不只有工作的这个环境，可能加上生活，哇，那如果呢又是比如说双薪家庭那可能有小孩子要照顾的，然后也有这个长辈要照顾的，哇，这是三明治的家长，然后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哇，然后还有工作要处理的。其实这个今天的这个 Lazy Day 也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稍微怎么样呢，适当的让自己放空，然后放松一点点。虽然说好像 Monday Blue 照大家要放空放松好像也没有错对，但是呢我们就适当的应该讲说呢，找个

时间对自己好一点点，甚至呢今天 lazy day 哈啊，如果呢对这个家里负责煮饭的好一点，就说今天 lazy day 哈，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今天礼拜一，然后呢不要在家里煮，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买一些哈就已经煮好的东西啦，美食啦，在家里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好久没有跟家人一起共吃晚餐了，对不对？不一定说真的要自己煮哈，或者是出去一起来吃个晚餐，放松一下哈，在今天的 Lazy Day 当中，希望在下午的2:12告诉大家说，今天是国际懒惰日，还来得及哈，找得到那个懒惰的方法。好，但是我也蛮欣赏一种方式，叫做哈聪明懒惰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是可以哈转嫁，利用一些好用的工具、好用的方式，然后把这个哈很忙的动作或繁琐的动作呢转嫁出去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好啦，跟大家稍稍的哈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国际懒惰日 International Lazy Day。好，但是呢我们景广的路况呢是不会 lazy 的齁，是给你最及时的路况。来关心到我们南横公路当中的路况资讯。在看到呢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呢，在今天礼拜一是有放行的，不过放行的时间到下午2:00为止，要提醒您5:00之前记得要离开管制路段。另外来到了丽园路段台20线160到161公里道路当中呢，今天暂停施工，好，所以是可以通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丽园路段台20线155.2公里，好，道路当中呢今天也是暂停施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也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好的，在看到碧山隧道的路段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引导指挥通行。雾路到新雾路段在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呢在另外一个机动管制区在193公里当中，也提醒您经过我们这一些施工路段都要放慢速度，那行经山区道路因为有下雨的关系，还是要时时的注意天气以及道路的路况哦。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好的，接下来呢这个歌曲就是要让大家自己的耳朵稍微放懒一下，都是跟懒有关的。好啦，那你就是借由十几分钟的时间哈，让自己的心情放慢，然后让 lazy 一下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这一首作品 The Lazy Soul， 下午的2:21。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我们来看到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从今天8月10号开始呢，有一个这个新的政策哦。好，那就是呢，成人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这个政策呢是在升级。好，那在今年呢是新增了提供21价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跟原本原有

症跟死亡的风险。好，那我们现在了解呢，什么是肺炎链球菌呢？根据疾管署的说明，肺炎链球菌就是一种革兰氏阳性链球菌，那它呢会潜伏在我们的人体的鼻腔，那会透过飞沫的传染，那让民众呢，如果是感冒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话，细菌呢可能会快速的增生，好，那进一步呢会进到我们的呼吸道或者是血液当中，那甚至呢，会引发肺炎、菌血症跟脑膜炎。好，那这个肺炎链球菌呢也可以称为是这个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简称 IPD。 好，这是它的这个学名哦。好，那另外呢，肺炎链球菌也是幼儿、中耳炎、鼻窦炎常见的这个致病的菌种。好，那至今年的7月27号一直到今年的7月底，那国内呢累计有156例的这个肺炎链球菌 IPD 的确定病例，那其中有19人是死亡的个案，确定病例呢大概有50%都是65岁以上的民众，所以呢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以及降低重症风险重要的方式之一。好，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到呢，这个升级是怎么样的升级呢？那一剂搞定，意思是说只要怕几盖的话，以前呢要接种2剂才能够完成哦。那过去呢，这个成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主要是采13或15价的疫苗加上23价疫苗的接种方式，所以呢部分的民众呢可能需要接种2剂才能够完成。那在今年的1月15号开始呢，公费政策提供了改提供20价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所以呢只要施打1剂就可以了。那今天开始呢，8月10号开始再增加了21价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提供我们的民众来做选择。好，那我们的疾管署也是指出呢，经过了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的参考，那20价跟21价的疫苗临床试验呢，在国际接种建议跟国内的这个 IPD 流行病学趋势之后呢，评估2种的新疫苗都没有任何的优劣之分哦，所以你都可以选择你觉得想要选的这个疫苗的种类。好，那什么样子的族群，哪些人或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接种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好，目前呢适用的对象有3大类、那如果呢是刚好符合资格的，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耳朵张开。好，那我们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到64岁的原住民族，或者呢是19到64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者，是高风险对象的，都可以施打。好，那只要符合呢上述3大公费的资格，而且呢符合以下的一种情况哦。第一个就是过去都没有接种过13、15、20、21或23价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的，都可以接种1剂的公费20或21价的疫苗。好，那如果呢你是曾经接种过肺炎链球菌疫苗的，那按照过去接种的种类以及间隔的时间，包括了跟前一剂间隔至少1年，那你就可以接种。好，那如果呢你只有打过13价或15价的疫苗，而且跟前一剂间隔至少1年的，那你也符合65岁以上，那或者呢是这个照护机构的住民以及洗肾的患者，这一些相关的资格都是可以来做施打的。好的，那相关的内容呢因为种种的资讯比较多的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稍微注意一下，也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可以到我们的疾管署全球资讯网预防接种专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施打疫苗的内容来做查询。那或者呢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各地方的卫生局的网站来做确认。好，那如果呢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施打疫苗的这个讯息
的话，可以拨打免付费的防疫专线1922或者是0800001922来做查询。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两点二十七分，待会两点三十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什么？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哦。虽然说今天是国际懒人日哈，但是我们节目单元是没有打烊的，也没有让你放懒的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册纸超标，唾液图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

0: 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1: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沿南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脱液毒品筛检，沿南酒测值超标，且脱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沿南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沿南。”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2: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0: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液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
4: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4: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8: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3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9: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4: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 一定很

0: 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I have seen the devastating impacts of earthquake in my country, and thus I'm afraid of it.
1: 我曾经在我的国家看到地震超强的破坏力，因此我非常害怕。
0: Devastating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破坏性极大的。Impact 是一个名词，就是冲击力。
1: Be afraid of 是个片语，就是害怕的意思。
0: Earthquake is a natural disaster that may occur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the year.
1: 地震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0: Natural disaster 就是自然灾害。
1: That 后面所引导的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
0: May occur 是可能会发生。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the year
1: 指的是在一天或是一年的任何时间，也就是中文讲的随时。
0: When it is a massive strike, it can damage properties and take many people's lives.
1: 大地震的时候就可能损害房产，甚至是带走很多人的生命。
0: Massive 是一个形容词，
1: 就是巨大的，而 strike 这边是名词，指的就是灾难的侵袭，那讲的就是大地震。
0: 所以 a massive strike 就是大地震来袭。 Property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房地产。 Take many people's lives
1: 指的是带走很多条人命，意思就是造成很多人死亡。
0: There are no ways found to predict when it will happen so far.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够预测的方式。
0: We only know that it happens for the release of energy from the ground level of the earth.
1: 我们只知道地震的发生是来自于地层的能量释放。
0: Release of energy 就是能量的释放。 Or it is also caused by the slippage of the geological faults,
1: 或者也是由地质断层带的滑移所造成的。
0: Be caused by
1: 这个片语就是由什么所造成的。
0: Slippage 是一个名词，就是滑移滑动。 Geological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地质的。Fault
1: 名词，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错误，不过在地质学上指的就是断层。
0: Though earthquakes are terrifying, the good thing is, according to specialists, much of the damage in earthquakes is predictable and preventable.
1: 虽然地震很可怕，不过好在根据专家，地震的很多损害是可预测的，也可以避免的。这里的 damage 是拿来当名词用，损害的意思。
0: Predictable
1: 形容词，可预测的。
0: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be alert.
1: 我想我们就是要提高警觉。
0: Alert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警觉的。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 good thing is，
1: 这个句型是表示好在，在口语上经常拿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0: The good thing is she's very positive，
1: 好在她非常的正面。
0: The good thing is。There's enough time to get well.
1: 好在有足够的时间来复原。
0: The good thing is that 90% of it is correctable.
1: 好在 90% 都可以更正。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vastating,
1: 形容词，毁灭性的。破坏性极大的。
0: Massive
1: 形容词，巨大的。 大

0: 量的。Property， 名词，地产、财产。Predict， 动词，预料、预计。Release， 动词，释放。Slippage， 名词，滑动、滑移。Geological fault， 名词，地质断层。Terrifying， 形容词，很可怕的。Specialist， 名词，专家、专业人员。Alert， 形容词，警觉的、机警的。这个单元我们练习的是 a natural disaster， 我们讲的是 earthquake， 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哇，聊到这个哦，就是天然的灾害。好，那其实呢，聊到天然灾害呢，比如说像是可能大家比较常常听到的啦，台风算是天然的灾害齁。然后呢，在台湾不过就是台风、地震，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些土石流啦等等啊齁，都是跟这个天然灾害比较相关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主题齁，就是这一个啦， Talk about a nature disaster that you fear。 好，什么意思呢？聊聊齁一个这个天然的灾害，你害怕的天然灾害。好， and explain how you think the damage can be reduced， 就是说呢，我们要怎样子呢，就是来预防这个伤害。好，所以呢，我们不只要就是聊聊我们害怕的，但是就是怕，所以我们才要懂得如何预防或是来降低这个伤害。当中有几个单字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天然灾害一定要认识一下哈 ，natural disaster， 好 ，natural 哈，不是 nature 哦 ，natural 哈是 R-A-L 哦，是自然的意思哈，它是形容词，自然的或天然的 disaster 就是这个天灾哈，就是灾难哈，所以是天然的灾难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damage 就是伤害，好 can be reduced， 好 reduced 就是减少。好，还记得那个回收不是有那个什么reuse reduce recycle 好，然后呢rebuild 就是可能要有几个 R 啦，四个 R 啦好 reduce 就是减少的意思，还记得吗？好，所以呢，你可以借用这个 R 来记得说，哦，它就是其中一个 R， reduce 减少。好，那重点我们可以怎么表达呢？你可以用三个这个重点 ，What the natural disaster is？ 好，你要讲讲看呢，你怕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伤害很大的这个天然灾害是什么 ？Why you fear it？ 好，为什么你会怕呢 ？How it affects people's life， 它呢是怎么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呢？好，单元当中讲到了就是这个地震啦，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个921，哇，就真的就觉得说这个天然的灾害真的是就是造成了当时很多人心中的这个害怕，一直到甚至到现在呢都还是可能有的这个震后的这个余悸犹存到现在，甚至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大家心中都还是会怕怕的齁。好的，我们了解它，认识它，预防然后减少。来，他讲到了natural disaster happen， 好，这个天然的灾害呢都会发生， and sometimes you just can't avoid them， 好，有时候呢你甚至呢

没有办法哈、哦，避免甚至没有办法呢，就是讲到说我避得掉哦，比如说像是台风啊，领导都到底家啊，你没有办法躲过啊，哈、哦，你没有办法叫他下吗？怎么办？就只好我们要知道、了解、认识，然后避免跟预防。好，再来他讲说 ，I think the earthquake is the one that I fear the most。好，他直接带到主题了哈，他讲到说呢，我认为呢，地震呢是我其中一个呢哈最害怕的哈这个天然灾害。好，他讲说呢 ，I have seen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earthquake。好，他讲到呢哈，他有这个哈，就是看过。它有这个毁灭性的、哦、就是很具有毁灭性的、哦、影响 impact、哦、就是毁灭性的影响，地震带来的这个毁灭性的影响 in my country and thus I'm afraid of it、哦、而且因此呢我甚至是很害怕地震的。好，他讲到呢 earthquake is a nature disaster that may occur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the year。 好，他讲说呢这个地震啊可能呢、哦、就是这个天然灾害呢随时会发生，可能呢、是在几天、哦、或者是一年之内都有可能呢、哦、会有这个地震的发生。好，那其实身在我们台湾啊，哇，这个地震的频率呢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哦、好， when it is a massive strike。好，当呢、哦、这地震发生时呢会有 massive 就是巨大的， strike 是什么呢？摇晃、哦、晃动的意思。好，所以呢它会有巨大的晃动。 It can damage properties and take many people's life。哦、那只要呢、哦、这个、力道呢、哦、甚至是地震的强度很强的话，其实呢会造成、哦、properties、哦、就是、可以说是财产的损失啦，还有呢、哦、很多生命呢、哦、也会因此呢而剥夺。好， There are no ways found to predict when it will happen so far。 好，他讲到说呢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方式呢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方式是可以预测地震什么时候会来。好， We only know that it happens for the release of energy from the ground level of the earth。好，他讲到说呢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呢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它的释放的能量多大，从这个地底的这个 ground level，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地震的深度 on of the earth， 就是这个地层的大概浅层啦，然后它的深度，它的能量释放多大。Or it is also caused by the slippage of the geological faults。 好，他讲到说呢甚至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地震的发生呢就是因为什么呢？ The slippage、就是呢、这个应该这样说、是这个地层、断层的移动。好，所以 slippage 好，这是移动的意思。好，那再来呢 geological fault 好，就是地层、地质断层、这个专有名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在台湾的、这个学子们应该都要认识一下这个单字吧。好，好，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认识这个单字，我们一起来学 geological fault。 fault 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前面加上 geological 呢，就是地层的错误是什么？它就是断掉了，就是有一个、fault 就是有一个断层。好，所以是地质断层。 though earthquakes are terrifying， 虽然呢尽管呢这个、地震呢是很可怕的。 The good thing is， 但是好事是什么呢？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st， much of the damage in earthquake is predictable and preventable。 好，他讲说呢因为、很多的专家学者、这个的、这个研究啦， much of the damage、就是根据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伤害啦，应该说地震的伤害呢其实我们可以预测而且可以预防的。好，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be alert、他觉得说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提高警觉，然后呢谨记、这个、如果说地震来临时呢趴下掩护稳住、记得这三个口诀。哦，
好的，所以今天的英文单元聊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灾害啦。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3.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正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3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1.6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3: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4: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

0: 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第一步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会给你先看左边这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这个通过哦。那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为了应车过马路，等到头路行路好慢，驾驶员都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嘛录音车的时间，过马路人都是要等一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听到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啊？还是说有阿伯阿姆哥哥姐姐哈，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在对你唱的有没？好的，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呢，有哪一些好听的专辑或者是歌曲作品单曲发行了呢？好的，这张专辑呢，我只能够知道哈，是在1982年的8月发行的啊，就是伫倒一天无紧哈，咱就是算今仔日即天好啊。好的，来看到呢，凤飞飞姐姐哦，在1982年的8月呢，她发行了这一张哦哟，是她个人的第58张的专辑，那也是她呢第4张的台湾民谣的专辑。专辑名称呢就叫做《凤飞飞台湾民谣歌谣专辑》。里面有很多台语歌的，包括是这首歌可以叫做《落下哪向》，还有《网龙扎龟》、《素桂卵》、《一剪梅》，还有呢这个《初恋日记》，以及呢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的台语歌手啦，包括像是二姐将会有翻唱过这一首歌哦，《一个红蛋》。好，那还有波破帮、苏香鸡、心走走。为什么讲到这个专辑呢？我这一首一首感觉都有听过。我记得我妈呢以前都有买那个就是卡带，然后呢她都会就是买来，然后不管是放在车上啦，哇对哥哥叔叔小时候还在车上还有听卡带的年代呢。好，那我妈那时候也会买很多的这个录音带啦、卡带啦，那不管是在家里用这个收音机或者是这个卡带的机器来播，或者在车上播这一些经典的台语歌曲，真的是深植在我的脑海中啊。刚刚呢这一首歌曲哈，这粒红蛋，一个红蛋，那其实呢不是讲的哈这个考试考不好嘞啊，波啊能哈，不是哦，他是讲说呢可能在早期的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生育或者是呢传宗接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那他呢也是借由这个南宫客栈哈，生好生哈，这样我都讲这给退咖红蛋哈油奔哈，那才知道说呢传宗接代的重要性，然后甚至呢重男轻女的重要哈啊，当然现在呢哈男女平等，对不对？但是在过去传统的社会当中呢，他用这一首歌曲呢来表达说，哇，这个男女哈，就是男尊女卑，甚至呢生儿子跟生女儿哈的这个待遇也是差很多的。还有呢就是可能更糟的待遇就是根本都生不出来，哇，那真的就是让我黑阿能你不阿能你就是挂鸭蛋零嘿，哇，那压力是非常大的齁。好，那这首歌曲呢词曲的部分呢，作曲者就是邓宇贤老师，词的部分呢就是李林秋老师，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两位大师首度合作的歌曲，然后歌词呢其实浅显易懂，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这个隐喻性在里面，也有这个时代背景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在里面啦，所以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暗喻很像在写诗一样，但是

细细看来呢，哇，都是字字血泪啊。好的，无独有偶呢，我们来到了1983年，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个人也是很喜欢。1983年，凤飞飞姐姐发行了第61张的专辑，这一首歌曲，专辑的同名歌《相思爬上心底》，来喽，准备唱喽。

好可爱哦，凤飞飞姐姐让人家非常怀念的这一首歌曲《相思爬上心底》。好的，补充一下小知识哦，这一首歌曲呢是日本的作曲家叫做马四野俊一他所创作的这个乐曲哦，但不是呢日本的演歌歌曲哦。那后来呢是交由了这个林煌坤老师呢重新填上了这个华语的歌词之后呢，才有了这一首这么可爱哈、哦，代表着思念，然后甜甜的、甜甜蜜蜜感觉的歌曲《相思爬上心底》。继续呢，来到了1993年的今天，来听到呢，这一位是当时美国的 R&B 歌手，他参与创作的作品，来自于 Babyface。

是收录在他的 For the Cool in You 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哦。好，那也是呢当时唱片公司呢力推的这个同名主打歌。那在1993年的 Billboard 百大金曲榜

故事，还有女性的故事。当时呢，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金曲龙虎榜上面停留了13个礼拜。这张作品是他第22张的专辑，第5张的华语专辑，他是梅艳芳。

想起呢这一首歌曲，不管呢是只要听到广播上面啦，或听到音乐的播放，甚至在 KTV 里面有人点这一首，一定会让现场所有的女性朋友跟着一起唱的。好的，这张专辑呢就是梅艳芳她在1997年8月10号发行的第五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女人花》。那当年呢这一首主打歌，同名主打，找到了陈耀川老师的作曲，还有李安修老师的作词，这样温柔婉约的方式呢来表达这个女生呢女性的角色哦，就是坚韧不拔，然后呢哇好像但是在这个年代呢要受很多的苦哈，嘿，那个要经过任何的风雨啦，然后是曝晒啦，才能够长出坚韧的一朵女人花。我觉得呢到现在哈，就是女生们那种坚毅的个性呢已经不用经历任何的风雨了哈。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打扮的好一点，为自己而开心就好了。 好的，继续呢来听到这张的专辑。诶，他的歌曲呢其实在 KTV 里面呢也是很多人会点来唱的，前奏一下你就会充满回忆了，一样是在1997年的8月10号，来自于香港的歌手 Kelly Chan 陈慧琳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体会》，这一首作品。

1997年8月10号 Kelly 发行的第二张的华语专辑叫做体会，里面有十首歌曲，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哈，不管呢是合唱的时候或者是全场大合唱都会点这一首来唱啦。好的，那当年呢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高达了20万张，那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呢当然有同名单曲体会，以及就是这一首哈全民的 K 歌金曲制造浪漫，找到的就是郑中基一起合作啦。那这张专辑呢

当年也是拿下了这个台湾 IFPI 的这个专辑销售双白金的销售认证啦。好的，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待会半点把时间交给总裁进行对时。

我刚才看到一首歌，它是当时呢，因为专辑卖得太好，所以在这张作品当中还有加值的一首单曲。来，我来听到这一首单曲，我刚刚马上的紧急点播哦。他当时也是跟着这个电影《仙乐飘飘》，他主演的这一部电影一起演唱的作品，《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燕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玉成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

0: 地战争情势未明，习近平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3: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钱。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2: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警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6: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7: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4: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Girl,
9: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仙尼亚唐恩，这一首歌曲叫做 Honey I'm Home。 1998年的今天，他呢收录在他第三张专辑 Come On Over 这张作品当中的作品。好的，就有单曲叫做 Honey I'm Home。 下午的3:42，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要统整一下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给您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吼，这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很暗暗的哦。好，就是呢，中午的前后就是看天气阴阴的，甚至还有下小雨的情形啊。刚走出去看，哎呦吼，晴空万里，哎，什么意思？我嘛唔知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哈。

记得给那西工哎，宝贝出门哎，雨具还是要记得带好。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市区杭州街216号前，那这边目前有工作警的立坑，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来到了四维路一段的巷道巷弄之间啊、有在水公司的施工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影响的区域呢，包括是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320户，记得施工一直到8月21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钟都有施工，假日夜间没有。好，那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呢，我们来看到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纵谷线台九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好，这里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咯。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南下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有挂网的施工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一样是山侧边，这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双向416公里100到500公尺，这里 有行人的照明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7分，来回顾这张专辑。哇，这张专辑16年了，2010年8月10号，莫文蔚的《宝贝》。

听到的一首歌曲《梦味》，收录在《宝贝》这张专辑当中的《耳朵要解渴》。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呢在当年呢是2度获得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奖项。

好的，在当年呢第22届的金曲奖当中呢，莫文蔚呢以这一张的专辑哦入围了，包括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完美孤独》这一首歌，还有呢最佳作曲人奖跟作词人奖。下午的3:51，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呢，在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一，好，那道路的通行时间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另外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呢，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60公里以及155公里这两个段落，今天是暂停施工的。碧山隧道的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乌鹿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哦，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的机动管制区在193公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2。

0: 用这么热血的音乐，就是要欢迎姐姐进来。姐姐
1: 呀，
0: 还好吗？
1: 很好。
0: 刚刚中午的时候有那个阴天，然后下雨啊，今晚又搞吹给桃。
1: 这个天气不知道是怎么样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受到那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啦。然后还有就是，好像这几天水汽会比较多
1: 啊，
0: 所以就是会觉得好像湿湿的，然后有下雨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1: 嗯哼。
0: 对啊，然后
1: 所以出门要带雨衣之不雨衣之外呢，
0: 雨具啦，嗯，
1: 也要带雨伞，
0: 雨反正
1: 遮阳，
0: 嘿，雨具带好，就是一把伞，然后两用，晴雨两用
1: 啊，对对对对哈。

0: 好，然后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好像今天是中部跟北部的这个城
1: 防震韧，
0: 对，
1: 城镇韧性，
0: 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的话是8月13号礼拜三，
1: 12号
0: 哦，十二对不对？跟我们对，8月12号礼拜三，哈、哦，12号礼拜三，跟我们对，然后
1: 对，
0: 刚才也提供礼拜三呐、啊。好，那在这个礼拜三的上午1点半，哦，就会开始实施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有讲到，就在节目讲到说你知道8月10号是一个国际什么日吗？
1: 8月10号，
0: 嗯哼，你猜猜看，
1: 这样就知道我很认真在上班，没有认真听解。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就是
1: 国际有关
0: 嘿，
1: 8月
0: 国际懒惰日
1: 啊，真的、啊。所以我那一天可以稍微懒惰一点，
0: 欸、就是今天呐、
1: 啊，
0: 今天
1: 哦，有有，那我就我不行了，我刚才太认真了，
0: 我老公不行了，我每天都懒惰。哎、欸，我们要聪明懒惰方式，
1: 对，
0: 就是其实他
1: 该懒惰要懒惰、欸、，OK，
0: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他的那个用意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要适时的。就让自己就是不是说真的是懒惰、欸、其实他在讲的那个 lazy 哦，有点像是你可以稍微就是
1: 放
0: 松、欸、就是不要是老是这样的紧绷。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啦，他也讲说那就是那时候是劳工就是比较密集，然后是算工业时代、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要倡导，就是说、欸、他们要就是有一点点像是想要告诉说他们过劳了，然后告诉
1: 发条上太紧了，
0: 对，然后他们想要就是借由这个国际懒惰日，好啦，这次
1: 也算提醒，算提醒，
0: 有点像是劳工的活动，然后想要跟大家提醒，然后不管是劳方或者是倡导大家，就说其实要稍微的就是适时的放松，
1: 真的一定要哎、欸，
0: 对啊，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懒惰日，虽然说名字好像听起来有点负面，叫人说哎、欸、你要懒惰一点，不是哦，他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就是稍微的哈，就是放松。一点点，
1: 伸伸懒腰，
0: 嘿，哎、欸，可以
1: 啊，
0: 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
1: 對對對對，
0: 然后或者是听听好听的音乐、
1: 啊。好，今天我们就再懒惰一下。
0: 嘿啊，我刚刚就是播了一些跟懒惰相关的歌曲给大家，
1: 啊、真的、哦，
0: 对啊，
1: 好好，
0: 就是让大家耳朵。
1: 待会就是续约，我也是懒惰歌。
0: 你也要懒惰歌吗？
1: 对，
0: 那就让我想到以前的一首儿歌，叫做《懒惰虫》。
1: 真的吗？你还没播啦哈？
0: 我还没有播，
1: 我来找看看。
0: 你还认真要给我播懒惰虫？我觉得现在可能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懒惰虫子。哎、欸，还有这首歌还在吗？
1: 我好像没听过哎、欸。
0: 哎、欸，
1: 所以你的年代
0: 有啊？我小时候还有唱过啊。你是懒惰虫，你是懒惰虫。
1: 啊，有，我有听过，有，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啊，现在小朋友都没有了，都可能唱别的了。
1: 对，
0: 好，没关系。
1: 大懒惰虫这样，
0: 哎、欸，有吗？
1: 加一个大。
0: 好啦，不管是什么样的懒惰虫哦，我觉得今天就是心情，虽然说 Monday 哈、哦，就是很忙的一天 Monday， 但是我们就是借由这样子国际懒惰日，可以让大家哈、哦，就是心境稍微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借由音乐的方式来放松。
1: 不要只有一天呐、啊。
0: 哦，
1: 就是365天，你一整天下来，你还是要有给自己放松的时间。
0: 哦，对 ，me time， 我们现在讲流行语叫做 me time。
1: Uh-huh.
0: 好，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就是一个 lazy me time， 就是一个放松的自我的时间。哎、
1: 嗯，
0: 这一个是一个新方式哈。
1: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0: 不然你只有一天而已，
1: 一年只有一天，只有一点钟，只有一秒钟，这样就不行
0: 了，
1: 不好。
0: 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点点，一天里面你可以安排一个时间，就是 lazy me time。
1: 对。
0: 好的，那待会4点钟你不能 lazy 哦。你要
1: 我打哈欠一下，
0: 你等一下去给我上去发条。你等一下4点钟要交棒了。好了，我们等一下4点再欢迎姐姐进来。
1: OK。
0: 好的，上午的3点57分，谢谢大家呢，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啦。好，就像我们刚刚聊的，不是说真的叫让你懒懒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嘿，那个就是真的没有做事，不叫做懒惰。好，那我们在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要有一些聪明的懒惰法，什么方式呢？既有的工具啦，善用工具的方式，或者善用科技的方式，然后像现在我们不再是以前都要靠的就是完全的劳力下去做事情，其实呢可以透过一些好的方式啦，手机、电脑，然后甚至像现在的 AI 的方式，聪明的应用啦，好。 好的，待会呢在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今天不能够当懒惰虫，哈哈，那持续要在四点钟接棒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那明天呢礼拜二一样是在上午的一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你好的一首作品来自 Katy Perry 2013年8月10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 Roll。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

0: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于帆，在空中陪伴大家哈。一进来就有大雷雨及时讯息哈，看在哪里？宜兰，好，这是山区暴雨的溪水暴涨警示，大雷雨及时讯息在宜兰县，好，一直持续到今天的6点为止，行经宜兰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呀、啊。好，那么在天气方面到底如何？暴雨台灾。Is the song of the rivers that are flowing over? 今天是8月10号，哎，怎么过得这么快？才刚记得，好像才刚过一个月的暑假哦，现在又要这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暑假，又已经过了快一半了，哎。8月10号、11号，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也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么在12号、13号，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14到16，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10号、11号，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机会。10号，东部地区今天呢、也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沿海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OK， 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台九线池上大桥依旧是一个比较长的改建工程进行中，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另外，鹿野鹿蛋台九线332到333这里树木修剪维护工程主线道是正常通行。那么在台九线342到342.3龙过脉这里今天是不施工的。台九线406.8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大寮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外侧车道边坡挂网的作业在执行中。台二十线南横目前向阳梅山口到五点现在还有53分钟可以出来，好，不然向阳梅山口5点以后就禁止通行了。那么明天不开放通行，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走南横公路只可以到向阳

0: 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另外在立园路在 160.9 这里今天是 不管制的，今天是没有管制的，台二十线的 161.1 今天是不管制的，立园路段这里。那么另外 155.2 也是不管制的，台二十线179.5 到 195.2 八处工区误入到新武，今天是五点前机动管制哦，管制的区域在 193.1 这里。他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不要这个毒驾、哦、这个很危险的。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记得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好，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啊，还有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OK， 时间4:11，沙漠之花。

OK，好听的歌曲，赖慧茹所带来《沙漠之花》，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十五分，音乐好好听，欣赏方顺吉无情这两字。

OK， 无情只能力。来，郭廷君、曾伟忠，甘愿一生。有新的六空 CC 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记得按8。

满开的回忆，徐富凯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送上蔡依林《爱引力》，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下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5: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4: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

0: 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2: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1: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到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南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到3公尺左右。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这个台东县哦，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会实施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也已经召开了这个演习准备的协调会，邀请了相关的单位跟义警、民防人员共同的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的效能。听听看这一则讯息，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1: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但是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锓。
0: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尽管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OK， 寂寞的飞鼠，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54了。好，如果你还在南横的朋友，记得梅山口向阳5点就要离开了哦，现在还有6分钟了。好，明天礼拜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那么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会进行管制。那么今天则是在丽园这边是不管制的哈，161.1跟155.2，今天是不管制的。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汤豪，《需要你的美》。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咧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车过马路，因着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引车诶时间，过马路因着需要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不是在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D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0.9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15.5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的《时光隧道》，5:09。好，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十一线129.6，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区间，车速一直到126.1公里，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以内。超速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来定罚单。那么另外池上大桥改建工程现在已经收工了，哈，明天依旧是会进行施工哦。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路也332到333这里有工程，那么主线道是正常通行的。好，在台二十线北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5点以后就禁止通行，现在已经超过9分钟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那么今天在台二十线161.1还有155.2是不管制的。陈雷最佳男主角，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的安排，也可以透过 LINE 讯息告诉我们最新路况。

医疗好处理。哇，登革热疫情延烧，台东出现了境外移入确诊首例个案。台东县发生今年首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一名来自于马来西亚跟马尔蒂夫的这个旅游后回国入境的一名男性，在旅游期间有遭蚊子叮咬，回国前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回国后在桃园机场入境的时候因监测体温过高，快筛登革热抗原呈现阳性反应，台湾县卫生局接获通报之后立即启动相关的防治工作，在8月8号完成个案这个疫调卫教等防治的措施，同时也针对个案住家周围无数公尺以及相关活动地点进行密度的调查跟环境的巡查，卫生局呼吁大家加强巡道清刷以及防蚊措施。那么截至8月9号登革热确诊个案累计数119例，本土有7例，本国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已经累计112例，目前国际和东南亚登革热疫情延这个印尼有25例，越南23例，马尔蒂夫15例，马来西亚12例，菲律宾11例，柬埔寨9例，泰国6例，印度6例，斯里兰卡4例，新加坡1例。卫生局提醒，前往登革热流行疫情的国家或户外活动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鞋跟长袜，尽量避免裸露的部位，正确使用 DEET 成分的防蚊虫药剂，预防病媒蚊叮咬，出国前后都一定要落实居家环境诊断跟防蚊灭蚊措施。那么从疫区旅游入境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尽速的就医，主动的告知医师的旅游史，一例医师做出正确的诊断。那么也请这个医师落实询问 TOCC， 发现疑似症状病例要立即的进行登革热 NS1 的快筛通报，一例登革热防治中心立即启动防治措施。好，再次的呼吁，夏天是蚊虫活动高峰，而且伴随梅雨季节来临，因降雨导致户外容器积水，登革热病媒蚊容易在干净不流动的这个积水容器内产卵滋生，要养成定期每周清理室内外的积水，以减少病媒蚊的繁殖。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中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其中有国内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项目，不仅行动支付受到影响，就连拿实体卡片感应支付停车费也会出现错误的讯息。请听报道。
2: 下午2:30，警广台中分台今年首度在频道上配合播放演习开始的警报声。彰化县长王惠美说，今年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出现网络归宿、传送影音视讯受到影响。
3: 那今年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首次做行动通讯的一个这个网络受阻的演练了。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不管是4G 或5G 上网，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影响到30分钟，也就把你的功能降低到大概是在1%的部分哦。那但是呢，你的通话跟简讯它是会维持的。
2: 店家早在演习前1分钟拉下铁门暂停营业。行动网络降速期间，记者实测停车场缴纳停车费，不仅无法使用行动支付，就连拿出实体的信用卡卡片也会出现0001错误讯息。30分钟演习借此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政府应变能力及民众备援准备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三义水米街发生惊险事故，高龄83岁的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了3辆车辆，其中1辆撞破店家的大门，肇事驾驶声称是误踩油门，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厘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5: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4: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影片，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之前应确认相关规定。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7: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

0: 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1: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阴天31度，新竹、台中和花莲是阴天30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9度，台东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时间来到5:43，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台东市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么再次的提醒，南横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段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1，也可以透过 LINE 简讯告诉我们。今天的歌声来自于余浩威，迷宫。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5:48，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成熟在逆境，醒悟在绝境。如果你认为一生中都不会陷入绝境，那么只能证明你正走向绝境的路上。如果你已经陷入了绝境，那么也证明你已经得到上天的垂爱，获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已经走出绝境，回首看看，你会说你从未发现过自己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坚强更聪明。如果你已经成功，要由衷的感谢，不是你的顺境，而是你的绝境。顺境中收获仅仅代表财富东西，然而大部分时间是不断的丧失生命中原始的豪迈跟激情。顺境是一种腐蚀剂、麻醉剂，让你完成从呼啸山林的兽中之王到懒猫的蜕变，让你经历从将军到奴隶的转化。绝境仅仅是一段距离，一个门槛，同样也是一次

转折，一次醒悟跟升华。在绝境中，你往往突破骨髓跟血液中的藩篱，超越于俗人，甚至于包括你自己所见不同的常规，书写连你自己都不曾想过的神话。所以绝境是资本，你的证明。一个人只要不甘心平庸，哪怕是有一点点想法，再把想法通过变法变成通过办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阻力跟麻烦。人为制造的客观存在跟偶然发生的，让你感到时不与我、英雄气短的无奈，会让你有穷途末路、求救无门的尴尬。人生之所以有绝境，是因你想要突破挑战。深陷绝境，不要诅咒，要学会控制，学会珍惜跟理解。巴尔扎克说，绝境是天才的晋升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之渊。绝境是你错误想法的结束，也是选择正确做法的开始。不在绝境中发迹，就在绝境中沦落。自古英雄多磨难，一个平凡人成为一个领域的英雄，或者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是挫折跟磨难使然。因为英雄跟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英雄在逆境中抓住了逆境背后的机遇，在绝境中创造了奇迹，而平凡人在逆境中选择随风逐流，在绝境中选择放弃。所以什么事都成也在人，败也在人。失败者不是天生就比成功者差，而是在逆境跟绝境中，成功者比失败者多一份坚持，多走一步路，多思考很多的问题。多一次逆境，多一份成熟；多一次绝境，就多一次机遇。铁块在千锤百炼下成钢，人没有经过逆境，又如何成长？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OK，6:12来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和大家？2026解忧季启动，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台东数位旅人生存战，哦，数位旅人生存战，成台东博览会人气亮点展期倒数，卡金到顶来气头。当马戏遇到台东。原剧团以竹构秋千跟南岛月声，在土地上创造一场属于大家的漂流之声。登革热疫情延烧，台东出现境外移入确诊首例个案，卫生局请民众加强巡道清刷以及防蚊措施。儿少福利主管人才在地培育，台东开办270小时的专业训练，8月15号前报名。一起来我家庭院分享会，8月14号走进北丁，邀您一起回到青春故事的起点，听何汤雄总裁分享年少时光。注意号志，别心急，太早起步也不行。台东市公所办理防贪指引座谈，深化利益冲突回避观念，强化跨机关应变整合。关山警召开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提前协调会。

2026台东博览会，不晓得从开展以来您有去哪几个展？其中呢，在竹场馆跟台东旧站客运中心、台东数位旅人生成站、旅人生成站，透过 AI 科技打造创新的互动体验，开展至今也吸引各年龄层超过150位民众热情参与。好，那么目前这个台东数位旅人生成站下载 APP 完成建模，可以展开结合科技跟旅游的数位旅程，也透过现场全身建模模拟机，可以快速生成个人化的数位分身，体验台东限定贴图还有 AR 拍照背景，完成手机自拍建模之后，还可以进一步的解锁 AI 换脸影片，台东限定的服饰跟特色配件，丰富的内容。好，有兴趣上网查询安娜七头。

0: walk into a new world. Run away with all my stuff on my back and the wind in my hair and the company of my closest friends. So are you with me?
1: OK, 好听的歌曲，王思安所带来的歌声。
2: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爱琪李家所带来《西雅琪》，时间来到6:25啊！哎呀，要去西雅琪的朋友，你爱吃莫乱听。今天刚好也是暑假，经过我们这个中央市场可以看一下了哈。其实，在铁花村这里跟夜市这里呢，附近其实都蛮热闹的。那有一些小吃，若行经时，麻烦可以稍微的品尝一下。OK， 孙尚红中红张静云，跟爱情有约会，哎呀，好好啊，约会跟家己嘛爱晒啦哈。好，愉快用餐环境很重要。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义成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2: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金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韵涵的报道。
3: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4: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3: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三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5: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

0: 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1: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3: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4: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3: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7: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6: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 治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

0: 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5: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特别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
4: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6: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4: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2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7: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8: 今明2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7: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2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

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六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16.6 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怡诚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为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4: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5: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4: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去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八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怡诚的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

0: 计八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1: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缓冲。
2: 如果八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缓冲，是吗？
1: 是啊，没有。
2: 确不确定？
1: 确定。
0: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吉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4: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命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4: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6: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7: 因见对方账号拥有1000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远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6: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8: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鲨鱼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9: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食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8: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

0: 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游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1: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一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2: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一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一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游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1: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吴依妮的报道。
3: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4: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3: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5: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3: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西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不简单，是真实。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0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好，卡尔回来了哈，两个礼拜的感谢柚子跟萨兰雅的代班，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服务。

一回来，阿豹仍然的音乐作品叫做《母语》。好啦，路况电话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九线南下162.7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有落石。今天的班机早上到台湾，我还真的还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准备飞回来的时候，还在想说，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因为台风的关系回不来？好险，这个天空蛮作美的。好，不过台风过后，在台湾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留心一下这个西南气流的大雨。那北部地区其实还会受到一些台风外围剩余的环流影响，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像现在台北的外面就开始下起雨来了。今天以祖语作品开场，听完阿豹来听阿布斯。

阿布斯还有吕强合作的歌曲叫做 B2 是七的意思，7:16。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跟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的状况，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它是 Lord 罗尔 Shape Shifter。

Shave Shifter 来自 Lord 7:20。国道三号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 ICBO 冰球乐团 We Can。

来自 ICBO 冰球乐团，叫做 We Can。 如果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消息的页面打开，你会发现太平洋上面的热带性低气压跟台风真的好多哈。好，不过呢，影响台湾的白海豚已经进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去，其他地方的台风跟低气压目前是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 Gold。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Gold。 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 12.4 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中部地区进行了城镇韧性演习，纳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为的就是啊，在台湾哈，其实地狭人稠，我们其实蛮容易会遇到一些，应该不是蛮容易遇到，就如果啊，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受到影响，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地震受到影响，网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话，到底人要怎么样因应？好，中部今天已经举行了演练了，北部是星期四要来做相关的演练。好，一路交友朋友，这几天呢相关的新闻消息要好好的来留心喽。听到的是功德跟王中维合作的客语作品《两兄弟两兄弟》，待会经过新闻。亲爱兄弟。

0: 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1: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2: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1: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才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纯报道。
3: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释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4: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3: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新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点半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路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控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新说，
6: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
5: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控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0: 经广记者陈怡丁庙里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的细行12.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万事乐队版苏歌曲叫做跳舞。

巴音苏万事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台顶到下达优都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听完巴音苏万事乐队，我们听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老王乐队的《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和 Red Wimps Non de Moya 什么都没有。7:53:54，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过冈山地磅小客车7508，小客车7508的车尾灯不亮了。国三的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故障车停放。

耳边的作品来自 Libingu，R-A-B-I-N-G-U。Libingu 是日文日语的这个客厅，哦，发音叫 Libingu。不过他们是一个客家的双人组合团体，歌曲叫做《半糖少冰》，用日音的风格来做出客语的音乐作品哦。既然已经选播了《半糖少冰》，你会想到什么呢？来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你喝半糖少冰吗？我现在都喝无糖去冰了哈。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

0: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点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道二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每次eTag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

0: 面呢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Florence Plus the Machine Ceremonials 的专辑歌曲叫做 Spectrum。台78线的西行18:9-18:2，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台9线南下13-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交流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台后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今天8月10号的下午，在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都举办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这个礼拜都会来举办的哦。明天是8月11号，8月11号的城市。这个防空演习，城市韧性防空演习会在金门、连江跟澎湖三个地方发生，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30到2:00，外离岛、金门、连江跟澎湖的朋友明天请特别留心。他是 Harry Styles 新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Aperture。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在休息回来之后叫做群青，8:23。好，这个城镇韧性万安演习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上周到下个礼拜是陆续展开，不对，上周到这周，上周到这周。好，今天礼拜一举行的地方是中部苗栗中彰投跟云嘉，明天星期二下午的1:30到2:00是金门连江跟澎湖的外里岛举行的。礼拜三呢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2:00东部花莲台东举行这个演习。再来就会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北北基桃竹县竹市举行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受阻的演练。他们是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8:26-27，来自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城镇任性防空演习。明天是离岛，后天是东部，礼拜四是北部。北部地区的北北基桃逐渐逐势，甚至还加码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请游龙驾驶朋友啊，在下午的2:30-3:00要特别特别的多加留心，这个网络呢会绝对受到影响的。这都是在考验，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影响到基础设施跟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做应变的。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路段，南下的堤顶到台北路段，高架南下的下台游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0: 景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1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玲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

0: 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科长黄景义说：“
1: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
0: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3: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一岁节采接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正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4: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3: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 po 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5: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立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6: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5: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基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

0: 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都市零件派对，
5: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3: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3: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巴查克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水》，收录在 Tai Ken 自己专辑当中。8:44新闻过后哦，在国一的南下18.3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故障的。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通行，时间已经开启了哈，开始了哟。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的通行，同时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在台2甲线南下的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的下台楼到圆山路段还是车速比较慢哦。听完了主语作品，来听客语作品安娜 Anna 花的自白。

安娜 Anna 今年是以 Final Girl 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和专辑奖，当中的收录歌曲《花的自白》。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哦，这里有管制通行哦，同时是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的入口匝道到明早的5点钟。

莉迪欧琳莱，她是二姐江慧。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中部跟北部是有行动网路降速的，原因是什么呢？演练的目的啊，要确保紧急联络连通的管道还有资源调度是顺畅的，在有些限制的情况之下，到底政府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单位部门等等的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紧急的状况。 OK， 还有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民众可以预先做好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上网，对不对？有紧急状况打赖电话，打什么微信啊 WhatsApp 的电话，对吗？好，发照片，好，赶快上社群，用 LINE 等等之类的。可是如果网络出了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联络别人或知道目前的最新消息？这也是我们一般民众要好好来练习的部分。孙淑妹妈妈 LIBO 对我说，

妈妈你没对我说，但是尽管有对大家说，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上个礼拜五8月7号到这个礼拜的8月13号，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演习时间，分给不同的地区来做好准备。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蔡琴，这一段是回顾的怀旧时光，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待会9点钟对戏。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道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3: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

0: 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1: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 82.8 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两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啊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来自 Calvin Harris 还有 Dua Lipa 的合作单曲 One Kiss。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线，黄色狗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还有林口 A 路段内线有施工。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之间，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的内线有施工。以下从英文作品跳到的是台语歌，但是节奏感不变，它是黄浩庭《伫咧台南》。

伫咧台南，他是黄浩庭。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现有小狗跑上来，请特别小心呢。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平安顺畅好走的情况，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3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

0: 果。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维的报道。
2: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3: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2: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4: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1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线也在施工。它是小碎的李竹新，漂亮版本的昂阿来也带来巷子内的台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他是阿干张干勋，云就要翻过山的，足以创作专辑歌曲，叫做《巴西瓦利》。休息回来9:51。国道一号北上顶京系统接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张干勋在接下来8月份有个人的专场，可以来搜寻一下他的个人专场资讯。接着听到的是山狗大后生乐团，求求。

收录在《回游》专辑，他们是山狗大后生乐团，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球》，游泳的意思。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 S.H.E 收录在 FM 的电台《安静了》。明天晚上的7点钟，好，接下来都会是由我哈，回到我的卡尔爱享乐的时间。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

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七九到七八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八八点六到八七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一到二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十三到二二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十二点六到十六点八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八里二跟八里的入口匝道。台六六的双向零点一到二点六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十四点八到十七点一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四十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

0: 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首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

热门华语 Top Ten。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于条《至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希《The Taste of》，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好，提醒你，国一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喽。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啦，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乡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白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

0: 第十八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九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十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十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三个月，到今年十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2: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唐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5: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4: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七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刘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刘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量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7: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十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8: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7: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益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9: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益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10: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益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益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9: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记者吴依妮报道。
11: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12: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11: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13: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11: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针与慢针、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恩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11.5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这个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十一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yn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

北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哦，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么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靖。
1: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他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他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轩靖，就是当初这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2: 其实，在

0: 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1: 哦，
0: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1: 对，
0: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1: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0: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1: 对。
0: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1: 啊，
0: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
1: 事件，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1: ”他想帮你拍，
0: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1: 是，
0: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1: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0: 其实如果是我拍她，她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 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她讨论过说，假如是别人来拍呢，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
1: 展露真正的自己。
0: 对，没有错。对，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对，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件事情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

0: 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了。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靖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1: 哇，这整个
0: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1: 嗯，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
0: 对，对，
1: 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
0: 嗯，
1: 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0: 对
1: 对，所以今年8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0: 拿到身份证了，
1: 对，
0: 终于可以出国了，
1: 终于可以出国了。哦、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
0: 哦，
1: 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
0: 啊、
1: 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1楼以上、嗯，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0: 这是
1: 对，然后很沉闷，
0: 嗯，
1: 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嗯，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
0: 嗯，
1: 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
0: 嗯、
1: 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
0: 嗯、
1: 他说不是啊 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0: 对
1: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
0: 嗯、
1: 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欸，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感觉像是6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的。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嗯、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比较跳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这样。
0: 嗯，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哎、欸，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1: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哦、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0: 啊啊啊！
1: 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0: 嗯，
1: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嗯，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0: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剧情片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0: 嗯，
1: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0: 对
1: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0: 嗯，
1: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0: 嗯，
1: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0: 对，
1: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它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0: 嗯，
1: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0: 嗯，
1: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0: 嗯，
1: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0: 嗯，
1: 对，然后我

0: 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1: 对
0: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1: 嗯，
0: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1: 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他真的很自然流露，他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啊、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她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他很可爱，然后他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他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纪录片看起来他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0: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1: 对，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1: 哦，
0: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1: 对，
0: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你儿子是陆佩哦，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然后等等等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对 对, 對，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 对,
1: 對，那蛮可爱的。
0: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佩。
1: 对
0: 对，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好没有礼貌哦，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 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哦。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哎，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些，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嗯，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嗯、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嗯、然后 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
1: 嗯，
0: 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哦、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1: 嗯，框架，
0: 框架，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
1: 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
0: 嗯，
1: 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啊，比如说会那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谜》，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1: 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0: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1: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谜》。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股哦，这个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北上2公里过中和，

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喽。但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路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施工消息，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1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10号，更正，稍早国道1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那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啊，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痛苦的总和》。

0: 今不明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台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你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理智，却能让宿醉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啊，更正，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高尔宣，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九路快报金广0800-00123，在台66线东上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它是瘦子 ESO， 这首歌叫做《太阳》。
1: Look, in

边 like we used to， 视讯里的样子你脸瘦得像个骷髅，只想说轻松的需要一点城府，在这寒冷的城市我感觉像小人物，他们说人在面临难关只是会变得更大，我不介意你伤害我，我知道你也害怕，如果我不能原谅你等于我跟着践踏，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这相同盼望，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Are those our children? Not anymore。 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头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路。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跟陈以禾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喽，等一下1点，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迄天我提早为经常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内底婴儿的声，无感觉门锁遐尼坚固，并且是到伊家内，伊在创啥？伊在创啥？我在创啥？

0: 晨一点喽，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英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1: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1: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喽，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不只是下雨了哈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

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

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啊，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么。

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坡部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247.8 到 244.6 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会经过这个中心的出口匝道，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六号西行的 37.5 到 36.8 ，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啊，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啊，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烘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的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好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要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欢乐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乌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呢，哈，这个追撞事故，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啊，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啊，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哎，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哈，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哎，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啊，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啊，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啊。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啊，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2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啊，这个让他们实验一下哈啊，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呢，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这个来的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的比较大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2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似乎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这是小型的实验，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啊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真的是天生夜猫子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或者是有可能到时候需要评估啦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坏掉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这好像也是所有夜间工作朋友的困扰，对吧？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也打拼，为着的是会当回去处理，甲处理的时段时势会当喝喝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要照顾好咯。刚刚听到来自这个邵大伦为着回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更半暝，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啊，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二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啊、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我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乱打了一个档名，当作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2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

0: 也能拿钱？
1: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相思》，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这个国道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啊，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啊，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啊，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哎，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哈，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

犯罪类型了。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像是呢，有少年呢，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声称，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三成，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备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他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自己需要这个买屋哈，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这个和住家附在住家附近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所以不要说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接到这个

陌生来电啊，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啊，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啊？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非常非常的困窘哈，就是说呢啊，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呢，怎么办啊？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啊，对不对啊？见到本人再给她啊，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哦。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两点三十三分，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屋一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呵呵，怎么那么多个啊？为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哈、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呵呵，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哈、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啊，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啊，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哎，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

时间2:47，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今天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陆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了哈。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再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3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兴出口也是有路面刨铺工程的。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刨铺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

0: 迅速，
1: 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家。

来自乐团 Why 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啊、呵呵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0: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啊，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啊，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啊，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聊，3:18，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的这个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5点整。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止包含原住民音乐了，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
1: 我也是我的海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30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甚至还下雨，夜晚嗖凉嗖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就没法度了哈，高雄跟屏东继续在落雨了。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它预计在明天今天了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今明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鹿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

0: 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啊，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哈，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哈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哦，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哦，哈，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
1: 会种下失眠的习惯。

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对这种形象啊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啊，再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1000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1: 无话可说的沉默。

0: 来自张芸京，
1: 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3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哦，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三更没半时阵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啊、哦，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奇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南油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我撒开的感觉，上好麦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歹命啊，紧走对吧？哦，农历七月都要来啊，个歹命啊，赶紧闪。好，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搁较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也搞去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赶紧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哈，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 B。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又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唱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多。来，余佩珍，请为关键会多就贵。

真，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啊，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哈，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哈，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哎呀，哦，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太重，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哈。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You Me Time》。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尼对吧哈？你要搁在找你的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定哈。那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比较较重要了啊。四点五十四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位哦。那台二甲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两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哈，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一到三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哈，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侪位哈，你三更半暝真正熬度孤爱困的时阵吼，拜托你嘛就一定要备好金哦哈。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哈，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哈，还是要多加注意啦啊，拜托起来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三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线、南下雪隧内一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兴、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真正做有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沟通嘛，我阿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位置比较较窄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哟，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哈，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没赢了，就没赢了，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一天很重要的开始。不过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那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工哦，真的，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哈害桃哈。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是说我看到这我感觉、比如说我以前、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了，好啦、哎呀，这个坦白讲啊，开早餐店、真的也不容易啊，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哦。

哦，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几位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真袂散。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你现在开车，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怕，千万不能度过。

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一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凌之还有秀景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道唯一号，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赶紧想要掏耳朵。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那耳垢如果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如果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我们说呢，你

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哈，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哈，所以哈，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哈，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呀、啊。来听一下张涵雅歌声。

5:54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那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哈，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哈。那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肉一根美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哈。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了哈，阿那吹波当没暖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嘛哈？哎呦，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po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po了哈。

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咱的听众朋友，那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嘞，感谢大家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哦，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哦，所以我也得到了好处。我大概弄日出躺着看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用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哈。好，然后透过粉丝也知道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也唔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嘛唔知啊，我又 po 了新文章，阿北看人先亚姐，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攻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

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31.1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为是在落雨，有的是阴天呐、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还搁在睏。哦，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美迈的所在，其实还蛮适合迷路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

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哈，都觉得这是肿了一个包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我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让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得喜啦哈。引种花叶啊，但是我们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疏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哈，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帮助哈。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想要跟你讲的为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哎，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好，六点二十二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今天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0: 和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看喝水，有的人特别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了。

0: 哦，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错。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4: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2: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5: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

0: 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啊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雾米加拉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的情况都已经排除喽。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讲伊是上认真。上班的时阵，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办公室》呀、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你有这款的东西吧？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哦，6:45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五米加到里加，再来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10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刚刚讲的是同事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下老板吧，来 J 上，手指一手，管老板。

我礼物都有点嫌不要吃太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搞副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不管咯。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最近提起乱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卡比阿长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

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她说为什么她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她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哦，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哦，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她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十年嘛，对不对，哦，好，第一个她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哦，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她厉害的地方。还有哦，她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他会把它编成辫子啊，哈。但是你知道吗，哈，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哦，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Fred B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每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6:57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

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但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那个当天的外资部，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得到我的节目，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啊，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啦、啊，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再时段会当听得到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啊，大家还是会来留言啊。然后很多听友哦，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 我就只有粉丝页啦哈。我现在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啊。那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紧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这个加黑的加贺恩魂啊啊！在这个节目里面，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 lane up 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风叔，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5: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搞早，大家好，爱好，我欢迎光临《三国街五零的米糊米生》，暗走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哦。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OK， 来，今天台东天气晴朗，是哈，好，那就是一早呢起来的话，感觉哇，暖暖的阳光，然后呢，看呢是在这阳台啦，或者是呢在邻附近的户外呢，哎呀，再深呼吸一下，做一点点小小运动啊，一早呢就有好精神呐、啊。今天是2026/08/11/8月11号，今天星期二。好，明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明天呢就是花东地区的2026的防控演习啊，所以下午的1:30哦到2点会有警报播放，然后会有警报的结束哈，就是1:30到2点之间。那如果说警报释放之后，大家就要怎么样，人车管制咯。如果呢您是行驶在路上呢，就要靠边停，然后同时呢也要接受现场有指挥人员的指挥到定点的地方哈，来做停顿跟休息。那另外呢在室内的话呢，一定要关窗关灯哈，另外也就是要到避难处所啊，或者是住家的话呢哈，就是不要再外出哈。好，那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尽量的哈，在下午1:30的时候到2点这之间呢，哈，就是不要外出了。如果说是因为我们送货啦，好，或者是谈业务啦，没办法，我们就是在路上的话，那就要记得这个时间。如果呢，您是要坐火车的朋友，或是坐飞机的朋友，那您就要提早哦，哈，提早到达这个火车站，或者提早到达机场哦。好，那么这次呢真的是来真的哈，来真的防空演习哈，人车要做管制了哦。好的，朋友们，好，迎接美好的一天。那如果说想用早餐的朋友，在早餐店享用的话，或是购买，就感谢早餐店了，因为他们更早为大家起床准备了，那我们是幸福的来选择，对不对？好了，一早就享受这个福气，好，可以选择早餐的福气。另外呢，就是在家里享用的话，哇，感谢家人这份爱，一早呢我们就有爱的早餐了哈，美好的早晨一起迎接。好，来，真的好，动力火车的歌曲。

描述你的精彩哈，来真的，我们迎接美好的精彩的一天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天气如何。天气好不好呢？米妮。

好的，受到这个低压带啊，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那么南部地区哦，台湾的南部地区要慎防豪雨，午后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十一号低压带的影响啊，还有刚刚说的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好，要注意。好的，那么在台东地区今天呢天气是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8到35度，感觉是舒适啊。不过中午前后呢，千万不要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哈，因为容易中暑了哈，气温比较高。风浪部分，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今天天气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逐渐的啊，就是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非常非常炎热，所以呢户外活动是要注意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避免中暑了。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还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今天真的是非常热哈，大家注意，而且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好吗？好的，另外呢哈，我们看到的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一早啊，我们的南横公路的相关单位啊，就是关山公路段呢，已经传来讯息，也就是呢，今天呢，原先哈在丽园路段有两个路段嘛哈，两个路段的施工都会做管制，那么在 155.2 还有 161.1 公里的地方，今天呢一样的这个施工呢没有做管制，但同样的那边有施工，那就是机动性的。今天礼拜二，所以呢今天梅山口到向阳这边是管制路段，有管制了，所以呢234呢有管制的话就不能够通行到高雄端的梅山口，所以今天呢从南横公路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们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呢都很顺畅哦，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这边也是很顺畅，再来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好，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好，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爱上夏天，好，任贤齐所唱的歌曲喽。好啦，夏天真的好热哦。不过呢，台东的夏天呢、哦，暑假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缤纷哦。因为有台东博览会啊，好，热气球嘉年华呀。另外呢，好像上次礼拜六、礼拜天呢，礼拜五、礼拜六了哈。上个礼拜六、礼拜六呢才举办的哈，一起关山巴格浪，对不对？哈，音乐演唱会，然后呢，九月份还有啊，哈，啊，就一起台东，对不对？啊，真的是好。那么爱上夏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阿美语喽。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0: 哎呵，米等于多拉修诺阿米阿米林修是苏阿诺阿米。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布。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我们一群女生都会玩扮家家酒、跳绳或者是跳高的游戏，男生呢都喜欢玩扑克牌、玩弹珠，或者是去河边或海边游泳等等。你们呢？好。那么游戏的阿美语怎么说呢？现在我来教大家游戏的阿美语。萨拉玛，萨拉玛，萨拉玛，你学会了吗？我们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苏敏恩演唱的《游戏》，萨拉玛。
1: 好的，萨拉玛，萨拉玛，玩游戏啦！好，阿美语学会了吗？感谢足语老师。

好听。好了，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呢，跟着这样子哈、哦，哼哼唱唱了，是不是？哎，也开始觉得哇，开车好心情了哈、哦。好的，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在关山的听友朋友呢就说哈、哦、这个礼拜六哈、哦、关山最美星空音乐会呢哈、哦、然后呢有万芳、陈其明、李志祥、草草屋呢，哇哦，就在关山清水公园啊，8月15号的晚上6点半到9点半哦。哇、哦、你看我们台东的音乐元素音乐会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缤纷，对不对哈、哦、很多场呀。幸福幸福，好，开车的好朋友，好，注意行车安全喽。我们准备7点半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

0: 等明显改变。
1: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

0: 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修报道。
2: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3: 因见对方账号拥有1000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尤柔纯报道。
4: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诊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5: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4: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等，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代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

0: 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路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当然比较好心情哦。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关怀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在这边呢就是上面早安逗点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好，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呢就是我这边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并不是公开的然后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有谁的留言呢？

好，这边是台北小杰妈妈。好，小杰妈妈您好，美玲姐早安，同学们早安。炎炎夏日啊，大家多喝水哦。要跟小杰说，昨天永轩交代寄的东西呢，已经寄出去了。好，谢谢美玲姐的转达。那美玲姐你也要多喝水哦。好，谢谢贴心体贴的小杰妈妈哦。好，另外这边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你好，早安。高雄芊芊呢，一早给大家的这个早安卡呢，哇，好可爱的小女孩哦，戴着红色的这个宽边帽哈，然后提着一个小篮子，然后很开开心心的哈，好像呢是要走到那个森林小径这边。好啦，啊，你说呢？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芬芳啊。啊，真好，好安慰大家了。我们每一天的努力辛勤打拼呢，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呈现那个芬芳，会有看到成果的，对不对？至少呢支持了家庭的经济安定。然后上面写着 Good luck to you， 好，我祝大家有幸运的一天了，谢谢你。高雄芊芊说，敏玲姐早安，我每天上班前的动力呢，就是听到敏玲姐甜甜的声音啊，每天充满动力哦，谢谢敏玲姐每次的温馨传达，辛苦了，多喝水哦，爱你哦。好甜哦。好啦，我们的早安家族的好朋友真的是不错不错，拍一拍手，你看彼此互相的支持多温暖了，对不对？一早呢就有这样温暖 的时刻，温馨的时刻了。谢谢高雄芊芊，你也是照顾好自己哦。好，高雄

0: 芊芊呢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好，祝福大家都是每天元气满满哦。要跟阿强说哦，不用担心，好，汇票跟包裹肯定的单子啊都寄出去了哟。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嗯，不客气。也是要谢谢我们的高雄芊芊给大家的这样贴心的一早的祝福，对不对？好的。那一样的为我们大家带来温暖的精神早餐的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台北新庄强哥。好，新庄强哥每天都很用心的为大家选择早餐，还有这个什么咖啡早安咖啡卡。今天的早餐动画呢，哇，这个盘子一个一个摆上去，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汉堡，那上面有火腿片，然后有这个荷包蛋哦，那是放好的东西，那就一一的把它，好，这个动画呢就是一一的汉堡，一一的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去了哈，然后有这个青菜啦，哈，肉片啦，哈，然后呢还有西瓜。西瓜片然后还有奇异果跟这个柳橙好啦，意思又说了哈，这些营养呢通通放在这个我们的汉堡里面，好吧，早安的一个汉堡，谢谢你的精神食粮，然后还有一杯早安咖啡啊，这个早安咖啡呢是一杯这个香醇的黑咖啡，谢谢新庄强哥。米玲早安，你好，人生随缘，知足常乐，善待自己，愉快生活哟。好，那么你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然后呢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好，那你也是呢，要祝福米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们都可以天天开心，好运相随哦，谢谢你。好，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恩你说现在每天五个赞那现在已经累积了3230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又是一个新的成绩。每次成绩呢一定会，你看每天五个增加，所以每次成绩呢都是怎么样，都是新高新高，好，都是一个新高高点，好啦，3000多个日子哈，不是3000多个日子，是3000多个赞呢哈，然后每天五个，你就知道多少日子了哈。好啦，好，两年了哈，是哈，每天不止啦哈，因为我们六日休息嘛，所以是一个礼拜五天而已。好啦，不考验大家的数学了，谢谢新庄强哥，好，也祝福你哦，一切顺心，大家都欢乐。
1: 等待季节更改。
0: 好，这个跟曲是孙燕姿的日落，日落日出，人家说这个日落呢就是日出的开始，月亮下去了就是怎么样，太阳上来了啦，OK， 那现在呢跟帮朋友们说一下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整体来说是非常顺畅的哦。那么从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一路呢往台东市区都很顺畅。台九线的部分从池上、关山、鹿野出路、卑南一路往台东市区也是车辆并不多，但是呢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这个十字路口是重要的往来路口，目前就可以看得到了，车流量增加了，增多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同时这边是科技执法的路口，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好，那另外呢在台东市区部分我们看到的从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要往台东市区，目前也是车辆增多当中，大家一样的不要抢快，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大家行车平安。

好，新荣强哥呢还有一个哈，就是笑得很开心的两个人在那边笑得很开心，然后喝着咖啡的那种感觉啊、哦，一早给大家欢乐的早晨是吗？谢谢你，新荣强哥的贴心。

OK， 接下来呢？好，我们看到这边呢是静怡哈，他说爱你的静怡，第二敏玲姐儿，还有个儿啊，好，第二敏玲姐儿啊，早安，好，我又来了，好，我是忠实的听众哦，好，那么我要告诉我的老公奥迪哈，我们在一起相处，你懂我的，好，我没有一天不想你的哈。那所以呢，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哦。好的，你放心，爱你哦。OK， 有听到吗？好，静怡的老公。那接下来呢，哈，就是好阿星哈。阿星呢说：“敏玲你好，我要跟好朋友董小姐哦说，要好好加油哦，我会听你的话啦，哈，照顾好自己的啦，哈。好啦，董小姐，你不要再瘦下去了哟，我会心疼的哦。好，所以呢，就是保重的意思哦。好，接下来是蚊子，哈，在历经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后呢，我才发觉说。”总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得选择，但就算有的选择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原来这就是人生啊。你说哈，最近也是啊，有碰到一些周遭的朋友啊，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年纪也是比较大的，他们的亲人呢也是，就是他们的亲人过世，那也是在陪伴着他们在度过这一段的时间呢。人生啊，真的就是一定会遇到像这样的一个阶段性，好，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对不对？好，那就像你说的啦，有时候呢是我们面对了，然后我们要去怎么样的学习，我怎么度过这个时间，帮忙处理啊，从当中学习，也是我们人生的经验累积。那你说有时候有的选，有的时候没得选，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或者选择了那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那个决定，但同时呢，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之后呢，我们才有那样的经历，有那样的经验，知道说哦，原来下次还可以选择什么样是更好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尝试啊，哦，那也是因为我们出生每一个人呢，都是在我们未知的未来在学习啦，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哦。好，你说想对台东的依依说，照顾好自己。我只剩你这么一个亲妹了，也要祝潘妹好生日快乐。好哦，潘妹好，生日快乐哟！你要请小三，还有就是董小姐以及东城的龙龙呢，都要乖乖的。好，那希望说大家一样的照顾好自己。那敏玲姐，谢谢你，你也是要补充水分哦。好的啊，对哈，蚊子是来自澎湖哈，好，这段时间呢哈，相信这样的一个传达，对大家彼此之间来说，也都是一种陪伴，对不对？有说出来，然后彼此亲人之间互相的哈支持跟安慰，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好，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哦。好，来自高雄的阿令啊，哦，好，米莉你好，好，来自高雄阿令哈，你说呢？要给董小姐说哈问候，还有呢，蔡美要跟林大说，你要乖一点哦，哈，好的，那么想念董姐姐了哈，想念董姐姐的抱抱哈。每次呢，哎，这次呢，我们的健康操得到了第一名喽，哇哦，恭喜你们！好，那你说想。

念大家了哈。OK， 好，想念想念。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哈，这是张震岳跟蔡健雅所唱的歌曲。嗯，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容啦哈，就是思念呢，好像呢就是有时候会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似乎呢好像呢就是刻在心里头了哈。好，思念是一种病。好，张震岳、蔡健雅，愿所有人的思念都能够传达给对方，表达您的爱跟祝福。

的，好，目前现在呢还有啊，就是其他的朋友啊又留言了，赶快好，明丽姐早，今天呢北部没有下雨，终于有好心情了啊，我是啊台北晨晨和小猪了哈，要向太原啊武功的鸭大、中锋小胖、伟翔、阿龙、赖皮哈，还有阿成卫生早，愿你们好，今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喽。阿张的叔叔呢也要跟他问声好，谢谢米玲姐的转达哦，不客气，好，听到了吗？好啦，这个相隔两地哈，最想要听到亲人的哈，这个问候了，对不对？好，跟叮咛了。好，另外呢这边呢就是高雄的怡贤哈，你说呢要跟最爱的家人，最疼爱我的姐姐哈，董姐姐哈，最爱的这个女儿小金，还有最宝贝疼爱的弟弟和林大哈，还有最麻吉的知己哈，罗小 P， 好，我想念你们咯，好，大家都听到了吗？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哈，好的，接下来呢这是看到友军，好，友军呢说，亲爱的米玲姐，幸福的天使啊，米玲姐哈，早安早安早安，好，那一早呢要跟所有的哈这个兄弟姐妹们问候一下，那感谢您呢能帮我们传达送上的叮咛跟问候祝福，天气炎热哈，大家都多喝水多喝水哈，明玲姐你也是一样 OK 的，我要和宝贝老婆小金说呢未来的人生道路哈，就算是有强风暴雨哦，你不用担心害怕哈，我会做一道高墙站在你的面前替你挡风，好，变成一把巨伞为你遮雨，好，不会让你受一点点的风吹或是雨淋啊，虽然呢我没有很大的能耐，但是守护你、疼着你、宠爱你呢，好，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好，我一定是可以的，好，老婆爱你、想你，照顾好自己哦，甜甜的呢，好，蛮这个啊，全部呢都是哈这个贴心的情话。好，明峰也要跟老婆布丁说呢，很想你，记得多喝水。

谢谢幸福敏玲姐替我们传达思念的话语。台东有您啊，真好。天空是粉红色的哈，充满幸福哈，甜蜜温暖的气息。好，谢谢台东，好有敏玲姐，我们大家都祝福你哦，我们大家祝福你哦，真的谢谢你，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好的。好，这是风中沉浮的花蕊，好，董事长乐团也谢谢所有人朋友们的祝福啦，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早安家族噔噔噔噔噔，好了，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同学们好，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咯，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的，你可以的，加油。

虽然有时候遇到困难、遇到关卡、遇到挫折啊，也许呢想掉眼泪哈，但是呢，一样的，我们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奉献了好多好多的岁月，好多的努力，对不对？也看到了不少的成果了，这都是我们的成就。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上班、开始工作喽，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目前呢，开车路上都非常的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准备8点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36.7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四五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二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三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四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